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两国外长就当前局势交换意见。外交部评赖清德偷渡式窜访，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的最新司法解释来了，明确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天舟九号顺利撤离空间站，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载入过程当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美方的要求，战事将宣告结束。伊朗称正在审阅美方的提案。国际油价跌破100美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的归还程序，法国立法再进一步。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以人际传播的病毒。美国 AI 产业斥巨资操纵舆论，甚至渲染其他国家的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稍后，
1: 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的家庭在南通海门云溪新境露营基地推出篝火晚会、火狐表演、应季轻食套餐、下午茶等，成为周边市民短途休闲的首选打卡地。南通新境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家海：
2: 我们一期间的一到五号都已经全部排满了，然后我们初步也统计了一下，本地的一些市民的话大概占比在60%左右，然后还有一些周边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市民的话也有40%的一个量。
1: 在江苏淮安，洪泽湖旅游公路成为串联乡村美景的黄金纽带，沿线的蒋坝古镇、周桥大堂、四山湖营地等文旅点位人气爆棚，直升机环湖飞行、游艇等众多新型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特意沿着公路自驾前来。安徽天长游客任顺芳：
3: 我们今天自驾出来的时候，这个沿途风景也很好，自驾游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拥挤，然后就是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水牛马准备去坐游艇，然后第一次今年初春第一次吃的那个螺蛳啊，很好吃很好吃，就是悠闲的小镇生活，这是现在很多都市圈的人最梦寐以求的嘛。
1: 游客的青睐也直接带动了古镇餐饮民宿业态的火爆，蒋坝老复兴酒店的营业额逐年攀升，水云界民宿提前15天就订满了五一期间的房间。蒋坝老复兴酒店负责人石宝梅：
4: 五湖四海都有，周边特别周边是上海、南京，包括北京都有的，慕名到我们蒋坝来品尝小螺蛳、鱼圆。今年五一的营业额同期比去年要增长10%这样。
0: 这个可能也是大家，特别是近些年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真是不要小看了这个微度假，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用也不必远赴山海，这个美好近在咫尺。一个短暂的周末，48小时甚至是24小时，就可以让接下来的工作又充满活力。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分享，看看在我们城市附近有没有什么悠然之地，让我们可以欣然前往的。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孩子上学能跑能跳，体检也听不出问题，很多家长就觉得心脏肯定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医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心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莫旭明为您揭晓真相。
7: 大家好，我是莫旭明医生。很多家长都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孩子平时不喊累不喊疼，体育课跑跑跳跳没问题，学校体检也正常，就觉得孩子心脏一定是健康的。今天我必须认真提醒大家，这个想法真的可能给您的孩子健康带来大风险。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孩子的心脏就像身体里面一台看不见的小发动机，学校常规体检顶多只是听一听有没有杂音，就像这天

0: 发动机响不响，却查不出它能不能扛得住高强度运转，也发现不了隐藏的结构问题，像心肌病、先天性冠状动脉异常等治疗儿童心脏隐患，在孩子安静休息、日常玩耍时，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平时吃饭、学习、普通跑调都和别的孩子一样，看起来精力十足，非常健康。可一旦遇到剧烈运动、考试紧张、突然哭闹等强刺激，心脏就可能突然超负荷，立即引发危险状况，轻者心慌、胸闷、头晕，严重时甚至会发生猝死意外。大数据也明确警示我们，绝大多数儿童心源性意外包括猝死，事发前都没有任何不测，家长和孩子往往这当成了累了、吓着了，却错过了心脏发出的关键预警信号。所以请大家一定记住，能跑能跳并不等于心脏绝对健康，想真正排查孩子的心脏安全，不能只靠基础体检，我建议每个孩子每一到两年都做一次心电图或心脏超声，这两项检查安全无忽视，相当于给心脏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能精准发现普通体检查不到的隐患，尤其是有心脏病家属史，或在孩子运动后脸色发白、嘴唇发干、莫名头晕、胸闷的，一定要尽早到专业门诊评估，从而把风险挡在前面，保护孩子们平安成长。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的一个限时的19.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是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来尝试一下这个产品。华夏鲜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和很多同类型的产品不太一样，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现在这个19.9可以体验多少您记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现在一整瓶是19.9，趁着这个机会来改善一下，来尝试一下。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记者昨天从江苏省统计部门得到消息，受到外部需求回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一季度江苏省工业出口展现较强的韧性。具体来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8.2%， 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4.1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当中，电子、铁路船舶、专用设备、医药、石油加工、有色行业利润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随着宁马线的开通，最近南京岱山中路北延设铁段正式开放半幅车道，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这辆慢行通道的投用打破了多年的交通阻隔，实现了周边约28个小区、13万岱山居民家门口直通地铁站的心愿，大幅提升出行效率。扬州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公示，今年扬州全市将有200所中小学校的校内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多为学校内的田径场、足球场、室外篮球场，少数学校还开放了羽毛球场、室外乒乓球场、运动器械区、室外排球场。市民进入这些学校，凭身份证登记或者是扫码登记之后刷脸即可。南京73岁的李大爷每天都要在田间忙活，最近他突然出现了发烧、腹泻，一开始以为是肠胃不好，随后病情加重，到医院检查，确诊是由蜱虫叮咬之后引起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医生说， 蜱虫叮咬是有隐匿性的，叮咬时通常是不痛不痒，让人无法及时察觉。户外活动或者是田间劳作之后，出现发热、浑身乏力等症状，不要当成普通感冒，及时就医才是。5月9号19点40分，也就是这个周日的19点40分，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将迎来男字辈的对决。南通队坐镇主场迎战南京队，距离去年那句响彻赛场的叫南哥差两天，恰好就是整整一年。这一年当中，叫南哥从赛场的热梗演变成城市符号，响遍大江南北。我们江苏各地你追我赶，人人都想当南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在叫南哥的时候叫的究竟是想叫的是啥。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也成了双方球迷翘首以盼的年度大戏。5月9号19点40分。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本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0: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0: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

0: 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2: 最近呢，杭州中院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让大家一直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 AI 替代，还有一个是劳动权益，正面碰撞在一起。说的是一个35岁的主管被公司以 AI 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为由降薪、调岗、裁员，后来法院判了违法，企业需要赔偿。这起裁决很硬气，他重申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经营自主权不等于任意解约权。劳动合同法从来没有允许企业因为用了 AI 更省钱就单方面的辞退员工。即使 AI 再强，只要岗位没有依法被证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裁员就是违法。在 AI 浪潮当中，这起判决给无数人心头的这个饭碗焦虑算是画了一道保护红线。但是现实当中，企业往往不会这么老实，大量的公司正在通过更隐蔽的方式用 AI 替代人力，比方说变相的调岗，把员工调到毫无发展空间的岗位，逼他主动辞职。再比如说外包规避，把岗位外包给第三方，由第三方用 AI 替代，而原企业置身事外。面对这些操作，劳动者需要记得做好3点：留下证据，懂法理，走对程序。杭州中院的这个裁决正是后续维权的一个有力的参考。其实呢，这个案例本身还有一个层面值得追问，就是许多企业一边拿着政府质改数转的巨额补贴，一边用 AI 裁撤老员工，用公共财政培育的技术红利变成砸人饭碗的工具，如此这般操作，这笔账社会更不能接受。劳动者是主体， AI 是工具，法律是护栏，这三者的关系当下不能乱。技术迭代不能够突破法律的底线，鼓励企业拥抱 AI 绝对不是鼓励企业用 AI 去欺负人。政策红包应该用来创造增量岗位，提升全员效能，而不是只盯着存量员工的工资单。对劳动者来说，杭州中院的这个判决守住的是底线。或许我们不必过度恐慌，法律不会因为技术光鲜就放弃对人的保护，对我们的保护，但是真正的安全感不能够只靠法院的事后救济。个人主动的学习与 AI 协作的能力升级，这才是更长远的护身符。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在这里，
4: 一去一返，一片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
5: 4月份以来，市场对于地缘政治冲突逐渐脱敏，美伊双方仍在交涉和修改谈判方案，目前通过外交谈判途径解决分歧仍然是未来的基准情形，因此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改善并逐步回归基本面定价。而 AI 产业链的持续高景气成为市场拥抱确定性的重要抓手。
6: 10号开始呢，气温呢将再次回升，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那尤其是11到12号，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了。那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呢，有可能突破35度。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8: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

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一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一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一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
1: 林健指出，日前赖清德罔顾各方的普遍反对，据称偷偷摸摸钻进外机，串通斯维士兰瞒报机上人员的信息，靠骗流入，反程有关国家拒绝飞越，赖清德又偷飞强闯，令人不齿。
2: 一去一返，一骗一闯，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
1: 林健指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2: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1: 林健指出，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0: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的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林健表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当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根据相关的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以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卫星物联网是未来 6G 天地一体网络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 6G 技术的演进迈入关键的窗口期，空、天、地、海多维网络的深度融合正在成为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的核心方向。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 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

0: 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我们在前面给经常有这个便秘困扰的听众和朋友呢，安利了一款产品，就是华夏仙宝，专注肠道健康的华夏仙宝产品，现在推出了一个520的19.9块的直接体验活动，19.9块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产品，现在呢还有机会。如果您用过其他类型的一些产品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反复的发，然后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呢有这个19.9块的体验活动，19.9块直接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趁着现在有这个体验活动，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机会。电话是400-1800-8910，400-1800-8910。此时此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携手扬州大学与 A 股上市药企连环药业，为各位推荐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细胞级的抗皱产品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为了致敬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最后一批高浓度的活性精华限时返场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收看直播。这个扬州大学兽医学的专业可以说是全球第一，你可能还不太清楚，早在1999年，中国第一只体细胞克隆山羊就诞生在扬州大学。这次直播申请到了一批高浓度的羊胚胎素精华，拥有双国家发明专利，28天的真人抗皱实测报告。这个基于羊和人类基因的高度相似特性，从细胞层面改善皱纹的问题。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收看直播，就有机会领取价值698元的试用装啊，来体验一下从实验室里，真正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硬核的护肤产品。也可以考虑给妈妈买个礼物，母亲节要到了嘛。接下来是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的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昨天晚上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之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报道说，谅解备忘录一共是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油浓缩的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且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新华社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的14天抵达美国， 美加墨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开幕，这意味着伊朗队在5月底就将抵达美国。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法律的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获得参议院审议通过。但是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明确说，只有那些通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根据法国现行的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比较复杂。而最新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的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之下，将1815年到1972年之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夺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的法律。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昨天说，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蒂尔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以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专门从事汉坦病毒研究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副教授布拉德福特说，安蒂斯病毒确实具有人际传播能力，但是安蒂斯病毒
4: 收费票据和医疗收费明细票据到12月20号他又陆陆续续总共收到不少发票，一共是22张，每张都在几毛，有的甚至是几分钱。虽然金额不多，但是英先生还是很纳闷，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这家医院啊，没有去这家医院看过病，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发票呢？于是向12345反映，院方回复说是有一位老人不方便用英先生的信息开药的。那么殷先生就提出要看相关的视频，院方呢先是同意调取视频，后来又说这个视频调不出来。在当天节目当中，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在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先是找到了医院的航风办的刘主任，刘主任表示会进一步调查。在我们节目昨天接近尾声的时刻，查到了这22张发票都出自他们医院的脑病科。随后我们也立刻电话连线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脑病科的主任盛磊，盛主任说呢，由于时间太久，医生只记得大概是有一位老人过来开的药，用的不是医保卡，是自费的。那么至于其他的问题，当时现场并没有说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天节目的重点内容。
5: 去年2025年12月份，大概从12月2号开始，然后陆陆续续的收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开具的这个电子发票。
4: 电子发票，
5: 对。然后呢，其实呢，我本人并没有去过这个医院就诊或者去开药，然后我也主动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联系过他们说当时是什么原因呢，是一个为了方便一个老人患者，然后他那个老人不方便，说用我的信息去帮他开药就诊。他说当时是为了方便老人，然后他说是那个老人提供的。后续呢，医院呢他没有证据，总共22张，顶多几十块钱、百十块钱吧，
4: 就是总共才几十块钱啊。
5: 对，
4: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啊，殷先生刚刚提供的图片，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治疗费、中医影片、耳穴疗法，这个金额都连一毛钱都不到啊，对吧，殷先生？
5: 对，是的。
4: 那这个医院方面什么样的费用能够这么低呢？
6: 这个现金支付呢只有0.4元，然后其中有一些比较蹊跷的地方，就是主持人也提到过，他这个中药影片他都写的是0.5克，这个剂量说实话确实也是比较小的，就从我们正常的逻辑来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7: 是我们医院开的。 至于您说的那个殷先生有没有到我们医院来，确实因为我是这个行政部门。

0: 因为这相关的情况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因为之前是另外的其他的部门和科室在处置的，所以我也刚刚才拿到相关的事情呢，就说我们还是要这样，我们航空办来接了以后把这个事情来进行个调查。您说的有关这个挂号的信息以及包括这个开号的信息是怎么回事儿？我说实话，因为航空办我刚刚也跟您说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情况。
1: 好，
0: 那么我带头，我来牵头去来查这个事儿。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现场，我们应该是电话连线啊，电话连线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脑病科主任盛磊，盛主任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好。
1: 嗯，盛主任，这个情况您清楚吗？
2: 啊，知道的，是这样的，他投诉了这个12345，我们呢也参加了这个什么呢？参加了一些的这个调解，是一个老年人过来开的这个药，是老年人对拿的，应该是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呢，时间呢他长了一些，我们调那个录像，调的也不是很确切。就是呢，医生呢，就是大致呢，我们只能说大致呢，就是记得呢，应该是个老年人拿的这个呢过来开的药，
1: 就是老年人拿着殷先生的信息来开的药。
2: 对，而且呢，他这个呢，我们确实呢，有的时候呢也有点疏忽了，而且呢，他用的也不是医保卡，他用的是自费过来开的药。我们的医生，
1: 我想问一下哦，就是我们医院方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甲去就医，拿了这个乙的这个信息，就能够这么操作了吗？
2: 啊，确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疏忽的一个地方。首先，他自费，而且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大概我们只能说可能是个老人呢过来开的呢，他可能开的呢就是。
1: 还有，我很关心，就老人拿的什么，你们就认了，就给他用了别人的信息开了。
2: 他这个呢是这样，这第一次呢我们确实查的呢不是这个什么不是呢非常确切。第二次呢又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就诊里头发现了殷先生的信息了，大概呢因为这个时间呢它比较长，它并不是这个殷先生很快的反馈的时间其实都有点长了，所以呢我们大概呢医生呢调录像也没有确切的调出来，就是咱们这个就诊的医生呢我们也只能说大致呢回忆一下，大概是一个老人。
1: 刚跟我讲的时候，你都是很谨慎，你都是大致可能，对不对？
2: 对对，为啥呢？因为他这个事儿呢，他投诉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时间距离这个就诊的时间呢是稍微长了一些。我们呢的的确确呢，确实也是呢没有特别关注这个事儿。
1: 好，为了进一步核查此事，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也走访了药店，就拿着殷先生提供的发票上的中药饮片的处方啊，有个明细单，我们尝试购买单据上的药品，我们来看看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3: 我们看不出来，这年年我怎么看啊？
4: 对，一味药最起码十克，
3: 是十克，最起码十样，0.5克
4: 没有听说过耶，
3: 这我们从来没看过这种方子。我们不太能理解它这个0.5的剂量怎么开出来的，
5: 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称三克起称的，
6: 三克起称，
5: 0.5克我们显示不了这个克重，最起码都10克左右呀，
6: 都这样子是吧？0.5克不行哈。
1: 现在一天时间过去了，医院方面调查清楚了吗？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再次来到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马上现场连线。志凯你好。
7: 哎，主持人好，我是医院的这个副院长张念斌。
1: 张院长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1: 这个事情从昨天开始我们正风热线就关注了啊，其实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把昨天包括院方的初步的回应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回顾，包括我们拿着殷先生发票单据上的这个中药饮片的清单，我们也去药店也进行了探访，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疑问的啊，张院长，首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大家其实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很关心，就是医院方面目前有没有查到患者的挂号信息？
7: 啊，是这样子的，这个主持人好，我们这个感谢你们对我们这个医院这个航空的这个指导和监督啊。那么昨天我们接到了这个咱们这个台的这个。

0: 节目以后呢，我们医院呢就组织了这个调查，详细的调查。那么我们发现了，就是这个从这个记录上来看呢，就是这个患者呢，12月1号、3号、5号、8号、10号、13号、15号、16号，总共有11次的就诊记录，就是开方药的这个记录。
1: 好，张院长，这11次的就诊记录，那是不是能够查到同步查到11次的挂号信息？
0: 没有挂号信息，
1: 没有挂号信息怎么能开药呢？
0: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药呢，我们是这是不是一个常规的这个口服的中药。嗯，
1: 那这是什么性质的中药？
0: 这是这样子的，我们脑病科呢，它有一个治疗眩晕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穴位贴敷。
1: 穴位贴敷。
0: 这个药呢是加在这个贴敷的这个里头的。嗯。
1: 那同样啊，这个像这样一个剂量的药，我们去医院开，难道不需要挂号就能够开出来吗？
0: 因为这不是一个常规的，就是这个诊疗的用药，是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用药。
1: 这种辅助治疗用药就不需要挂号？
0: 这是一个辅助治疗，就是一种治疗的里边增加的一个药物，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就诊的，因为每次假如说你每次就诊、按照就诊记录来看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去挂号的，但是每次做治疗这块，因为我们常规挂号就诊疗费嘛，就是诊断和治疗嘛，
1: 诊断和治疗、
0: 就是、不是，其实那挂号费其实是诊断费。
1: 诊断费，但是我们普通患者的理解，我到医院去，无论是我开什么样的药，我都要先挂号啊，我不可能直接去找医生给我开方子啊，对不对？
0: 他是做治疗啊，
1: 做治疗，
0: 就是做穴位贴敷的治疗。这里边有一
1: 好
0: 有
1: 一我明白，张院长，你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次治疗是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0: 对，穴位贴敷
1: 的治疗到你们第二中医院去。
0: 好，
1: 就是穴位治疗，就是我们不用挂号，直接可以开。
0: 你前面是有过诊断的，应该有过
1: 诊断。
0: 诊断
1: 是当天有效吗？有效70多久诊断？
0: 诊断
1: 还是说我诊断一次，后面都可以开？
0: 不是的，你是不是这样子的？诊断就是你到咱们到医院里就诊了、诊断，比如说你感冒，那诊断感冒，那我们可能这个期限，这个诊断可能管到，按照这个病程，自然病程可能管到1周、或者长一点到10天15天。但是你假如说你诊断为高血压，那就属于慢病，就进入慢病管理流程。
1: 张院长，我刚可能就是从一个这个患者的角度来这个跟您来请教哈。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他就算他是一次诊疗，可能有一个周期，对不对？
0: 有一个治疗，对。对。
1: 那如果是有一个周期的话，那他总要有首次挂号吧？
0: 有首次挂号啊，因为我们
1: 最想问一下，能不能够查到首次挂号的信息？
0: 我昨天没有查到这个首次挂号的信息，就是有这个做这个类似于从这个记录来看，应该是隔天一次的一个从这个处方的来看，就是隔日一次的一个穴位贴敷。
1: 好，应该说这个，所以说我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就是挂号和缴费是否是同一人？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方便回答了，因为这个挂号信息现在是查不到的，是不是？
0: 对。
1: 好，这个疑问我继续保留好吗，院长？
0: 好，
1: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哈，您看就是我们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大家其实有一个初步的判断，那是不是医院冒用了殷先生的信息给一位老人开药，还是说是老人提供了殷先生的个人信息给医院？
0: 这是一个自费病人，然后呢，这是一个自费病人。那么，自费病人他在这个挂号、就诊整个这个流程里边，可能有漏洞，有漏洞。
1: 漏洞在哪里？
0: 漏洞可能就是因为自费病人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就相当于类似于这种，不像医保那样子核对很严格的这个过程。自费病人呢，一般就是一个便捷的这个
1: 便捷方便门诊，
0: 不是方便门诊，就是我们核对不那么严嘛。
1: 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便捷，是疏忽吧。
0: 就疏忽，对，疏忽。
1: 张院长，这里面昨天我们我记得是盛主任回应当中提到了一位老人，这里面有这位老人吗？

0: 你们在昨天的调查当中有没有找到这位老人？
1: 我们昨天调查了这个当事人和当事科室，然后呢他们确定了这个有这么一个老人，
0: 确实有这个老人是吧？现在老人信息我们能查到吗？
1: 因为后面就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12月20号，12月20号就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消除对于这个殷先生的影响，就把这个这个费用就退了，就退掉了。
0: 就是我们其实是发现了用了别人的信息，所以才后面有这样的一个退，是吧？
1: 对对对，终止了这个。
0: 你听着就很离奇，想一想就细思极恐。节目组要追问到底，给大家一个明明白白的合理解释。特种兵说，说医院肯定没说实话，大概一位老人拿着当事人的什么去拿药，什么信息都查不到，奇怪。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阿兰说，为了这几张发票自己也没出钱，也12345留痕了。这个朋友是从理解这个医院的这个角度出发啊。其实我们今天包括昨天关注医院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医院方面真正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重点放在患者的身上，包括患者的隐私啊，我们的诊疗服务是否规范啊，这些我觉得医德医风他们其实是统一一体的。我们看看岁月静好说呢，问题是关键在于信息泄露。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大厦805说呢，关键是个人信息安全，人都没有去过医院，被医院开了22张发票。幸福人生说呢，实在找不到什么理由解释。医院承认错误有难吗？其实刚刚我觉得这个院长的态度啊，我觉得还是挺诚恳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疑问的，我们正风热线也一定实事求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期待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对于刚刚我们提出的疑问还有进一步的调查，还应该有进一步的回应，我们也特别期待。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徐州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我们是江苏省邳州市宝龙17的业主。我们的房子是去年2025年10月30号交的房，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就是
0: 25年10月份交的房子，对吧？
2: 对。
0: 好，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2: 现在就是小区没有正式用电，没有电表，水是临时水，现在小区一塌糊涂，现在我们没法住。
0: 水电都没有正常通吗？
2: 对啊，我们
0: 那如果说我们水电气三通都做不到，这房子怎么交付的呢？
2: 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是收到上房通知书，然后他之前他这个房子也拖了好多年，我们也怕他烂尾，所以说我们上房的时候我们也克服了各方面困难上的房，但是之后就没人管没人用。
0: 那现在这个水电气都不通吗？
2: 我们的电没有到屋，没有到我们房里面，只到公区。我们的水是临时水。
0: 公共区域，那只到公共区域，如果说我自己要，那这个水电气肯定是要入户的呀，对不对？
2: 没有入户，只有水是大概是年底给入了临时水，但没有货，没有不能交水费。
0: 那这个事情，我们比如说现在开发商能联系上吗？有物管吗？
2: 物业不管不了，物业他和开发商不是一起的。晚上物业反映问题，他说你们找开发商，我们也找了开发商，也反映问题。现在就是面临着我们年前我们装修的时候，就是用电线扯工区的电装的修，我们水都是通。
0: 这个扯电装，我觉得不安全吧？
2: 那没办法呀，我们小孩要上学呀。
0: 那您现在这个房子入住了吗？
2: 入不了住呀，临时水经常停水，临时电，现在马上天热了。
0: 您刚刚跟我讲是叫邳州东湖街道宝龙17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宝龙17的体量大吗？有多少栋呢？
2: 大概在17栋，1000多户。
0: 17栋，1000多户。那您刚刚讲这个三通都没有通，那整个就是1700户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不对？
2: 不是，我们是北区，南区大概15、16、17、18、19，他们是2025年4月30号交的，他们就是正常。
0: 那有多少栋是不正常的呢？
2: 就从1、2、3、5、6、7、8、9、10到13都是不正常的。
0: 那一半一半是不是啊？
2: 反正将近一多半吧。
0: 将近一多半。那这个事情，那现在能开发商能联系上吗？
2: 我们只能，开发商他联系他还没用，他也不管。
0: 那你告诉我能不能联系到开发商？
2: 我只有那个销售的电话。
0: 销售的电话。

0: 变化。那销售现在什么态度呢？
1: 销售不管，销售管不到，一问他啥都不知道。
0: 啊、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我们属地吧，就是我们邳州的住建部门有没有过反应？
1: 反应过啊。
0: 邳州住建反映，他们这个有没有说这个三通问题怎么能不能够帮助大家督促开发商解决呢？
1: 我打也打那个一二三四五了，打了他只是给回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没有信息了。我们好多业主也集体反映过。
0: 嗯。
1: 在一个，当时是承诺过了年之后复工，然后三月份又承诺一次，然后现在承诺的是五月二十号复工。
0: 好，那这样的话，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宝龙置业啊，这个开发企业。另外呢，像这个事情，刚刚我们这个丁先生也说了个细节，因为当时大家也是要先把房子拿了，对吧？现在拿了房子之后，后续有这样的三通问题都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也看看今天能不能够联系到邳州市住建部门，我们看看住建部门第一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另外呢，我觉得这个三通啊，是咱们拿房子居住最基本的要求。
1: 我们小区有东门西门，现在东门都没用。我们去地下车库，我们那个电动车库整个都没有，地下车库都是水。
0: 为什么地下车库都是水啊？
1: 他当那个车库进口没有安棚，他下雨水全灌进去了。
0: 哦，那现在地下还是水汪汪的吗？
1: 对啊，我们发你的照片，你可以看看。
0: 啊、哦，我们此刻也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位徐州的朋友丁先生也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我们此刻看到的是这个。小区的这应该是大门吧。

0: 是徐州市住建部门吧，还有这个徐州市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我们今天看看在节目直播时段能不能做一个现场的反应。那这样，丁先生，您手机保持畅通，稍后我们联系到有关部门，我们再做对话，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
0: 嗯，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对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蛮顺。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此刻呢，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同步为各位直播。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也正在为您开通，你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5月12号上午9点，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提前和我们联系。5月份走进正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大家有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0: 正风热线追问，网购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收到的东西却质量不一。近期电商 A、B 货引发热议，多地消费者反映遭遇电商商家区别发货。针对这一损害公平交易的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表态，坚决遏制消费歧视。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
17: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吐槽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有消费者吐槽，寄到一线城市的是新鲜饱满的凤梨、粑粑柑，而寄到县城农村的却是青黑干瘪的水果。还有博主反映，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深圳、山东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寄往山东和黄梅县的产品和寄往深圳的产品，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更是离谱，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对版的。
18: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比如说，对消费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呢，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相对麻烦、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相对薄弱的消费者呢，他会发送质量较差的 B 货，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17: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江苏省消保委指出， AB 货乱象背后是电商行业低价恶性竞争、平台主体责任缺失、部分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因素叠加，商家

0: 混发次品，以次充好，已经涉嫌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按地域区别对待，更是对农村消费者的不尊重。法律界人士也表示，商家发 AB 或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若商家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由于平台的默许纵容，算法系统不仅没有起到监管作用，反而成为商家实施地域歧视的帮凶。此外，因隐蔽性强、跨地域监管难、处罚力度轻等，针对 AB 货的监管也存在缺位滞后的情况。2026年4月10日，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施行，首次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最高可罚500万元。但对于 AB 货这种同价不同质的地域歧视行为，目前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条款进行明确界定和严厉处罚。对此，江苏省消保委呼吁加快出台 AB 货认定细则，明确地域差异化发货、减配未标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电商平台应优化算法与流量分配机制，弱化低价导向，强化品质、服务与口碑权重，建立商品品质的跨地域对比投诉机制，严查区别发货行为。电商商家也要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保证产品品质一致，不要为了短期利润而丧失市场信任。
2: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0: 另外，相关部门应提升农村消费者维权能力，畅通维权渠道。消费者如果购买到 AB 货，要积极维权并主张法律赔偿，用行动让无良商家付出代价。
3: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这小小的充电头。充电头呢，作为手机充电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决定了手机的实际充电的速度，还关乎手机充电的安全问题。记者日前就调查发现，市面上销售的不少都标称120瓦的手机快充头，并非是手机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这120瓦只是商品的名称或者是型号名称而已。手机快充头玩文字游戏隐藏哪些风险？我们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我们来看报道。
4: 在电商平台内搜索手机快充头关键词，可以发现有不少标称 120W 或者是 67W 的快充头在售卖。商家宣称此类快充头支持多种类型的快充，速度快，价格低，标称120超级闪充的充电头产品，介绍为适用于多个品牌的手机充电，号称使用了充电黑科技，更高效，更小巧，安全快充，不发烫。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主流电商平台分别购买了11款不同品牌的快充头。商品到货后，记者发现所有的快充头的包装或者是本体上都标注着 120W 或者是 120W Supercharge 超级快充等字样。例如某款快充头在本体上标注为 120W， 但是商品名牌上输出功率一栏上写的却是5伏3安、9伏2.22安、12伏1.67安以及10伏2.25安几个档位。按照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的计算公式计算，即便该充电头的输出功率没有虚标，那么该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最大也就只有 22.5 瓦，远低于120瓦的宣传输出功率。随后记者又仔细查看了剩下的10款所谓快充头，都在名牌上看出了端倪。这些所谓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基本都在20瓦到30瓦左右。由此看来，所谓的 120W 并非是真实的支持120

0: 码快充，而只是商品或者是型号的名字而已。
1: 那个目前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从外观上快速识别充电器实际功率，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例如5伏3安培、9伏3安培，你可以简单的乘法算一下，把电压乘以电流，例如9伏3安培，那就是27瓦，这样可以得出标称最大功率。如果名牌上的最大功率都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0: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商品介绍的最底部用小字进行了解释。所谓的 120W 为型号名称，并不代表实际输出功率。不过也有不少商家根本就没有进行说明。
2: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买错东西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它有几重利益受损。第一重呢，是我们的知情权受损了。消费者呢，误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是实际上呢可能只有20瓦啊，他这种信息呢被误导。第二种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权。用户呢做错的这个购买决策呢，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啊，这叫在法律上呢，我就已经属于误导性的这种商业行为。
3: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今天我们徐州丁先生反映房屋质量的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邳州市住建局房产局汤科长。汤科长你好。
4: 哎，你好。
3: 汤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丁先生他们应该说还是有好多栋吧，居民同样的问题，拿了房子之后啊，三通都没有通，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4: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是知道这个情况。
3: 好，您知道这个情况，那这个后续我们怎么保证大家基本的三通呢？
4: 目前为止是这样的，主持人，我给您汇报一下。
3: 您说，我们继续交流。
4: 因为现在这个项目呢，从建设到现在啊，确实这个目前这个房源销售比较慢，资金回笼比较慢，资产回笼这个建设资金不足，那么这个后续呢，这个扫尾过程呢，它这个推进也比较慢这块，所以说呢，就造成这个水电啊资金没有及时支付，那么这扫尾没有完成。这个事情呢，我们
3: 资金没有支付是开发商的事情，对吧？
4: 对对对，开发商事情，对，他没钱支付。所以呢，现在我们呢，就是这个呢，也比较住建主管部门呢比较重视。也呢，就是这个研究了。昨天呢，也是专门到上海保龙总部
3: 啊，
4: 和他们保龙总部呢，这进行这个约谈，他们就是拿出一个破解的路径。
3: 那现在有方法吗？我们这个去了之后有进展吗？
4: 有进展，有进展。现在他们呢，还有一个82块的9号亩地，这块地之后呢，我们要给它出值，先变现，变现资金呢。
3: 这个地是在邳州吗？
4: 在邳州，在邳州，对，
3: 在邳州，
4: 在邳州，对，
3: 好，
4: 在邳州。
3: 好，
4: 变现之后呢，我们变现之后呢，我们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些扫尾工程、水电啊，这方各个方面的，这保证大家的支付，这保障大家的这个能够交付，还是双方。
3: 好，那我们这个大概因为你们已经去了这个总部，我听了您刚刚的介绍，应该说沟通的还是挺好的，是吧？
4: 对对对，还比较
3: 那我们大家这个基本的三通水电气，三通有时间表吗？
4: 我们计划呢，一是在今年呢，这个正常的就是人拿方案，他们现在在拿方案，这个地呢他们要上会，上会之后呢要通过多少价格进行评估，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按方案去执行这块。
3: 我们是把这个地置换，然后有资金就来做这样的。
4: 是处置。
3: 处置是吧？
4: 对，处置对，它又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正在推进这个项目。
3: 好，
4: 这个情况。
3: 那这样，丁先生，我觉得你看大家这个拿到房子应该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对吧？
4: 对对对。
3: 安居才能乐业，这里面可能还牵扯到孩子上学、老人养老，这都是民生问题，尤其是三通。当然了，你看当地邳州市住建局您这块，我觉得刚刚接到问题之后啊，能够迅速的回应，就说明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对吧？一直在积极的推动。那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大家早日通水、通电、通气，真正在这个新房子里面安居，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
4: 的。
3: 我们看看丁先生是不是也在线。
5: 你好，对呀、
3: 好，丁先生，你有需要交流的吗？
5: 我意思他们是没有确定时间嘛，我们已经等的时间太长了。我们
4: 丁先生这样，丁先生，我们呢现在昨天呢刚从这个上海刚回来，我昨天连夜回来的，他们呢正在督促他们拿方案，拿方案，把这个方案成熟之后，我们呢会给业主一个这个全面的解释。大家心里呢吃个定心丸。
3: 但是我想这个汤科长，我们要的可能不是解释，我们要的是行动。
4: 对，行动，就是对。我们现在最起码的，我们也有这个方案出来了，给大家一个方案，知道这事情，我们往前推。
3: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快速加步推动，好不好？
4: 对对。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临时电老是停电，临时水老是停水，没法住。现在
2: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丁先生提的特别好啊，汤科长，就是我们在三通没有正式通之前，大家临时用电用水是不是有安全隐患？我们怎么帮助他杜绝隐患？
0: 这个事情呢，等那个下午之后啊，我和你们这个开发项目，我们再检讨一下，
2: 好，
0: 会商一下，确保这个大家呢这个用电和用水是吧要安全。是吧，大家能吃上水对吧，
2: 好，
0: 不让他们业主尽量安全。
2: 好吧，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今天我们连线之后啊，汤科长，大家这个基本现在即使是临时用电用水也要有保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那这样丁先生，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好。
0: 好，
2: 我们现场连线啊，就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啊，我是王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啊，应该说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账号，还有我们正风热线抖音直播间，有超过10万位网友今天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刷屏。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重点关注的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发票的问题啊，大家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啊，有很多意见的表达啊，我们也会转达给医院啊，我们也会继续啊把让医院把问题说清楚。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啊，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够做更多的分享啊，还有很多朋友，你看说这医院的这监控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你看大厦805说挂号信息找不到了，但是可以开药，是不是很神奇？我们看看米巴布拉扎说呢，发票红冲了，那么患者实际用的药最后找谁扣了费呢？这里面啊，今天虽然医院方面其实是做了回应，我们真的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啊。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啊，今天你们节目组追问这个问题很好，一点漏洞都不能放过，医院一直强调是老年人，这里面是不是真的是有老年人呢？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很多朋友还是打了一个问号。好的，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跟您互动到这儿，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明天见。
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4: 你看像什么呀？

0: 闻广播。
1: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28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4到15度。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江苏省统计部门获悉，受外部需求回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一季度江苏省工业出口展现较强的韧性。具体来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1个百分点。在重点行业当中，电子、铁路、船舶、专用设备、医药、石油加工、有色行业利润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0: 近日，无锡一辆电车在行驶过程中因底盘电池磕碰突然起火，所幸驾驶员及时逃生并第一时间报警。消防员赶到之后立即出动多支泡沫水枪进行扑救，很快将明火扑灭。提醒，新能源车电池受到外力冲击容易爆炸，选购的时候应该考虑电池品质，避免撞击、震动疲劳和高温老化。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昨天，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 1127.9 万人次，稳中有升。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6号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在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到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已被在大陆台企解除全部职务。同济大学昨天通报教师王某论文数据存疑一事，免去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的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说，船上无中国公民。据两名美国官员及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说，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 10%。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的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昨天凌晨，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甄宗许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了遗书。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可达6到7级，风雨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大家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8到11号天气转晴，受降水影响呢，7到9号最高温度维持在25至26度。那么随着雨水退场，10到11号最高气温将会回升至30度上下。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清晨醒来，先刷半小时手机，通勤路上低头刷短视频，到了办公室又对着电脑敲一整天的键盘，下班回家追剧玩游戏到深夜。现代人啊，日均订阅小程序也可以同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继续看到出租车司机老周说啊，为了多跑几单，经常从早开到晚，车灯路灯手机导航屏幕的光轮番轰炸，眼睛布满血丝，看东西还总觉得有重影，想来吃可以的营养物。

0: 越橘叶黄素胶囊里面是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四效合一的黄金配方。越橘的花青素呢，就像蓝光的过滤器，为眼睛筑起防护墙；而叶黄素是视网膜的天然滤镜，保护黄斑区不受侵害。胡萝卜素转化的视黄醇，能够增加视觉的感光能力；而牛磺酸则为眼睛补充水分，让双眼时刻水润明亮。198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每天护眼成本只要3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选，同步下单。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各位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 AB 货呢？最近的 AB 货投诉冲到了电商投诉的前列。到底什么叫做 AB 货？那说白了就是商家看人下菜碟，大城市维权意识强的发质量好的 A 货，而偏远农村维权麻烦的就发差件的 B 货。那 AB 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坑在哪儿？咱们购物的时候又该如何去避坑呢？稍后听焦点。现在呢，咱们都特别爱刷网络直播，那看直播的时候给主播打赏无可厚非，可是有一些主播为了赚钱会专门诱导大家冲动消费。有网友为了当榜一大哥，每月呢给女主播打赏上百万，那妻子发现之后直接起诉。那这钱到底能不能够追回来呢？要是自己打赏完反悔了，钱能不能要回来？稍后的大城小事，专业律师帮你做详细的解读。最近呢，网上有一种新的服务火了，叫做上门带老人锻炼啊。这个健身教练会化身运动外卖员，不用到健身房，在老人家里客厅、小区楼下就能够锻炼，还说能够帮老人增肌。不过呢，大家也不要盲目跟风，这些上门教练有没有资质

0: 还有不少老人爱刷短视频，跟着里边的教练来锻炼，这样真的安全吗？稍后的乐养朝向标我们将会详细了解。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家里边有老人的话，你愿意给老人选这种上门代练服务吗？也欢迎各位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留言，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到的是江苏的消费市场。今年的五一假期，在苏超的强势加持下，江苏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截止期间，也就是5月1号到5号，全省监测的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达到 47.8 亿元，同比增长 7.6%。 省外来苏消费金额和消费人次分别同比增长 10.4% 和 7.9%。 江苏消费品市场供需两旺，热力全开，也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那亮眼数据的背后，今年江苏五一假日消费有哪些新鲜亮点呢？马上我们就连线就此进行采访的江苏台记者李秋雨。你好李秋雨。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年我们江苏五一消费市场啊非常的火爆，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五天的时间是47.8亿元。那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请李秋雨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可以看到这个数字的应该来说是显示了我们江苏假日消费的一种热力全开的一种场景。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一次呢五一期间啊，江苏省市县联动是一共开展了超1200场促消费惠民活动，镇银企联动发放了超3.2亿元的惠民消费券，超过了1.8万家商贸企业的参与，可以显示出是消费市场这样一种红红火火的局面。那么今年啊，这个五一期间啊，江苏也大力的推行了这个票根经济，针对省内出游、省外来苏的这个消费者推出票根权益包，累计发放了19.4万份的权益包，拉动了消费大概是1.5亿元。那么第五届苏新消费家电嘉年华的活动也组织了300余家重点企业、近万家门店联合推出了这个套购优惠、免费检测家电等增值服务，节日期间累计实现了销售额超30亿元。那么包括这个镇江举办苏超有面面超嘉年华，汇聚江苏13市的特色面条，吸引2.8万名市民游客驻足品尝。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江苏各地这个以市以特色的活动是精彩纷呈的，比如说南京也举办了2026年南京国际车博会，参观人流量22.6万人次，预订和销售车辆6188辆，金额约12亿元。那苏州呢是以五一欢购乐游姑苏为主题，举办了500场重点活动，联动商家发放超2亿元的消费券。那南通啊，是以通通来购为主题，开展了超100场促消费活动，联动金融机构、商贸企业发放了超10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好的主持人。
0: 我们也听到哈，无论是这个惠民消费券还是这个票根经济哈，各地政府是拿出了真金白银在拉动这个消费哈。那刚刚李秋雨也特别提到了苏超啊，今年五一这个苏超的热度也很高，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苏超给咱们江苏的假日消费还有文旅市场带来了哪些带动的效果？
2: 这个五一啊可以说是首次在假期内举行的这个苏超联赛啊，可以说成为了引爆文旅市场的增长期。那据这个全省商务部门统计啊，是全省内组织了501个苏超第二现场观赛点，吸引了游客和球迷超74.3万人次前来打卡。那么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日期间也就是5月2号和5月3号，全省监测的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环比增长了32.1%，客流量环比增长了

0: 53.3%， 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消费分别增长了50.9%和48.8%。那么在具体的活动上啊，也有不少亮点的活动，比如说南京的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打造了嗨玩银杏里，苏超观赛嘉年华，开展了双城美食 PK， 吸引了大量的市民驻足品尝。那淮安是推出了苏超加夜经济的模式，打造观赛加品龙虾特色消费场景，销售额同比大概增长了38%。泰州是举办了足球狂欢市集，汇聚省内泰州扬州好物以及省外的这个辽宁本溪、陕西咸阳、西藏曲水等特色的产品近100多个展位集中亮相，并且开设了这个人工智能加以旧换新的专区，现场消费者这个购买热情高涨。好的，主持人。
1: 非常感谢秋雨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那刚刚呢，李秋雨对于江苏消费市场的细致梳理哈，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个五一假期咱们江苏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看点十足，活力尽显。从引爆全城的苏超赛事，到这个烟火升腾的特色美食，再到人气高涨的各种休闲出游的活动哈，各种各样的新潮的消费场景也是轮番登场，让城市的烟火气浓浓的升腾，也让假日经济暖意十足。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消费市场热度高涨，活力持续释放的同时，一些潜藏的消费乱象也浮出了水面，也给咱们美好的假日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比方说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就吐槽反映说，部分商家利用大数据搞差异化对待，看人定价，给不同的用户呢发放不同的权益，甚至暗藏以次充好、优劣混发的猫腻。网购看人下菜，商家经营两面派的问题频频引发热议。具体情况到底是如何？我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一段报道。
2: 近日，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的话题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相关投诉量高居电商投诉前列，多位消费者表示有过被坑的经历。相关报道揭示，当前网络购物存在看人下菜碟、发送 AB 货的现象，同样的店铺、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部分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在后台给消费者画像。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比如对收货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便利、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收货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麻烦、维权成本高、维权意识薄弱消费者呢，就发质量较差的 B 货。
2: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 AB 货的现象呢，成为消费热点的原因很多，部分电商平台主体责任缺失，对 AB 货的现象缺乏主动发现和有效处置机制，在流量收益与消费者权益之间天平失衡，客观上纵容了此类问题的发酵。此外，部分消费者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薄弱，也为商家提供了侥幸的心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如果商家以同一链接、同一售价展示高品质商品，实际以次充好、混发劣质次品，属于未披露商品真实品质差异，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4: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商家基于地域差异区别发货，将一线城市消费者与农村消费者区别对待，这种将消费者划分为3、6、9等的做法，不仅违背公平交易原则，更是对广大农村地区消费者的不尊重。这种消费歧视是对电商行业信任根基的严重侵蚀。
2: 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与商家应当重视 AB 货的问题，遏制消费歧视现象。电商平台应当尽快优化流量分配机制，将商品品质、服务质量、用户口碑纳入核心权重，打破为低价市局的算法导向。平台呢，还可以建立商品品质的跨地域对比投诉机制，利用大数据筛查，通过地址标签区别发货的违规商家，让大数据模型从收割消费者韭菜的镰刀转变为威慑不法商家的利剑。电商平台要守住诚信经营底线，切莫为了短期利润而丧失了市场信任，消费者也应保持理性购物。江苏省消保委投诉部主任傅征：
5: 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时，下单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证据，收货后尽快核对商品质量和外观等与页面描述是否一致，如遇 AB 货问题，可向平台发起投诉，若平台未能和解成功，可通过1234

0: 过1235向有关部门投诉。
1: 一边呢是江苏的五一消费市场文体联动，餐饮火爆，商贸兴旺，城市烟火气扑面而来，消费活力持续的迸发。可是另一边，网购 A B 货泛滥，大数据看人下菜，地域差异化发货等乱象层出不穷，也是给热火朝天的假日经济敲响了一记不容忽视的警钟。我们说消费回暖真的是来之不易，这个市场的热度也需要咱们去用心的呵护，去长久的呵护它。那消费热潮不能只停留在节假日，想要让我们江苏的消费活力能够常态再现，持续升温，既要不断的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落地惠民举措，更得压实电商平台的主体责任，倒逼商家能够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坚决整治消费歧视，以次充好，变相降质等不良乱象。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我们的每一位消费者，咱们在日常网购的时候要多一些留心，要多一些谨慎，主动的去留存这些购物的凭证，那收货的时候呢仔细的查验核对，如果遇到 AB 货这种侵权行为，要敢于维权，要理性维权，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要知道每一次忍气吞声其实都是对 AB 货乱象的纵容，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那无良商家自然就不敢肆意妄为。消费是民生晴雨表，也是经济驱动力，只有平台尽责，商家守信，监管到位，消费者理性维权，多方同向发力，携手共治，才能够筑牢我们的消费安全防线，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实现敢消费、愿意消费、安心消费、放心消费，让我们城市的烟火气能够久久延续，也让消费新活力可以生生不息。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这一波补贴，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人人有范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等等眼睛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整险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干啥都费劲儿，生活都受影响，您就赶紧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整眼贴，它富含了人参、黄柏等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清晰透亮很多的听众朋友效果反馈都特别好，才给大家一直的推荐。而且十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到母亲节的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整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呢是满满的一大箱母亲节的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3: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上
4: 去。喝一口就能
3: 进。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停下。
2: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
1: 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半点之后继续为大家直播。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0: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轻银，下江南的江南。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采取哪些措施，提供哪些证据，才能够要求这个平台退款呢？
1: 首先，未成年人的这种所谓的支付，其实他本身签订合同必须要在其意志能力范围内，过小的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他就根本就不具备签订合同的条件和基础，那么所签订的合同是必然无效的。那么如果说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超过其范围内的部分合同，那么其家属如果或者说其父母知道之后，要及时的联系平台方，对该赠与行为给予所谓叫法律上的一种负面性的一种否定，那么基于这个原因之后，再由平台方联系有关的账户的结算方，将金额给退赔，那么必要时可以诉讼法律。
0: 好，非常感谢张律给我们从法律方面做出的详细的解读。通过刚刚这个张律的介绍哈，我们不难看出，其实想要把这个打赏的钱要回来，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如果是成年人自己上头乱花钱，法律呢通常会尊重契约，很难支持退款。但是如果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的妻子那样，钱首先是夫妻的共同财产，而且打赏背后还掺杂了一些情感纠葛，甚至违规诱导，或者涉及到老人被骗，未成年人不懂事儿，
2: 于未成年人本身的一个保护啊。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打赏行为，比如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打赏的行为，或者八岁到十六岁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这个打赏行为，是可以去进行退款这个处理的。
0: 我们说这次中央网信办的新规来的是又及时又精准，不过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哈，作为消费者，咱们也不能总指望靠事后打官司来挽回损失。所以面对屏幕上那些精心设计的所谓的求打赏的话术和那些不断跳动的排行榜，咱们也得时刻的保持清醒，要知道别人是在那儿做生意呢，可是咱们要掏出的却是自己的真金白银，是自己的家底。所以咱们要学会对虚荣心说不，能够真正的把支付密码给握紧，把理性消费刻在心里。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接下来呢是一段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最近网上有一种新服务火了，叫做上门带老人锻炼啊。这个健身教练呢会化身运动外卖员，不用去健身房了，在老人家里客厅，在小区楼下就能够带着老人锻炼，还能够帮老人增肌。不过呢，大家也不要盲目的跟风，这些上门教练到底有没有资质呢？这是一个问号。那另外还有不少老人特别爱刷短视频，跟着里边的教练去锻炼，那这样的锻炼方式真的安全吗？稍后的乐养朝向标我们将会详细了解。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家中有老人的话，你愿意给老人选择这种上门代练服务吗？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或者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留言互动。最近呢有一个男演员唇色发紫，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人说可能是心脏病啊，还有人说是致命心脏病，看得不少人都慌了。那其实这个嘴唇发紫，医学上叫做口唇紫绀啊，很多人一看到自己唇色深就担心是不是自己有大病。那这个嘴唇常年发紫，到底是天生的唇色深呢，还是真的就藏着健康隐患呢？稍后的真相来了将为大家揭开迷雾。好，稍后呢是11点到11点半的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3: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先啊冷静下来啊，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

0: 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啊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萌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国药药材氨糖软骨营养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仅在前50名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的听众，您先啊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115050、4008115050。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啊。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那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顺溜。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这个垫片材料其实就是氨糖，氨糖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呢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那软骨呢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补充一种氨糖，而是升级为8合1复合配方，里面含有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等等啊，把我们的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需要29，但是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呢，待会儿啊，这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要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就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看。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困在家里啊。关节不好啊，不是真的就像你想的那么一个小毛病了，你走不稳啊，又走不痛快啊，又走不远。那今天29块钱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一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次，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要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啊先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4008115。
1: 自己关节不舒服呢，还是说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去打啊！您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呢清楚了解之后啊，再去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块钱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喽。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呢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块钱和149元，您选哪一个呢？我相信啊，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115050，4008115050。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氨糖软骨素，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90粒大瓶装，8合1复合配方，含片设计方便好坚持。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关节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

0: 0811-5050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电话来赞助热线，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能就恢复原价喽。为了以后您能够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在，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1900，400-710-1900，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400-710-1900，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今，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14到15度。
3: 记者连线。
4: 近日，为切实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问题，江苏省肿瘤医院联合南京市宁停车平台、南京智慧停车公司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引入位于医院附近的鼓楼区徐浦巷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约670个车位，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与分级停车优惠。详情来连线江苏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5: 张宇您好。那么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肿瘤专科医院呢，那么江苏省肿瘤医院其实年接诊量是近54万人次。由于院区的空间非常的狭小，现有的停车位也没有办法满足来院就诊人员停车的需求。但是呢，到医院就诊的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一个是年龄偏大，第二呢就是出行还是比较的不便的，尤其是很多晚期肿瘤的一些患者还合并很多的慢性基础性疾病，那其实在出行方面的困难就更多一些。那么为了满足大家这个停车和这个出行的这种就诊人员的需求的话呢，医院在距离医院东门约10分钟车程的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 那么拥有670个地下的这个泊位的情况之下呢，日间和夜间都是有闲置时段的，那么就形成了这种共享停车的这个接驳的这个情况。那目前呢，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的话，医院和这个平台包括停车公司合作，推出了院外的专供泊位加上免费接驳以及分级优惠的一体化的服务。技术支撑方面，患者只要挂号成功了，短信系统呢就会通过您停车平台自动推送一个专属的预约码，凭码呢可以享受优先停放。而停车场内呢也有清晰的接驳指引的标识，并且公示了司机的联系方式和应急联络的渠道。那今天呢采访中也遇到了外地的安徽来的一位患者，他陪母亲呢挂完号之后呢，在这个停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收到了这个共享停车的车位的提示，开到这个共享停车场之后呢，就享受了免费的出租车接驳到医院的东门下车这样的服务。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更好的给患者提供了方便。而在费用方面，医院也同步推出了分级停车的优惠，门诊患者停车按每小时4块钱的标准，而住院患者每天是封顶20块，确实是减轻外地患者就医的经济负担。
4: 好的，感谢祖明带来的好消息。接下来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据江苏省电影局初步统计，2026一档江苏电影票房产出6602.8万元，全国占比8.71%，观影人次188.25万，全国占比9.03%，均位居全国第二。其中江苏备案立项、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不仅包揽了全国票房冠亚军，更合计贡献超过60%的档期票房，成为今年五一档的绝对主力。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昨晚 CBA 季后赛八强打响，常规赛冠军上海队历经苦战84-79险胜山东队，而北京队102-94击败广东队。昨晚中超联赛第十轮迎来一场保级集团的6分大战，凭借金永浩、斯特兰德贝里和叶博亚的进球，青岛海牛客场3-1战胜保级对手武汉三镇队，在取得本赛季首个客场胜利的同时，也取得了一波3连胜。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9: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甚至会出现全身性的问题，比如疲劳、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焦虑、烦躁等。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2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 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多组订购。

0: 更有惊喜。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喜欢看手机离不开电脑大屏的你，是时候关注一下您明亮的眼睛了。400710-1900，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大瓶。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198元连吃2个月。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网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我是乐养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近期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自称可以提供运动外卖，到老人家中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只要利用老人家中的客厅、小区楼下或公园广场就能开展训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来的调查报道。
2: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一周三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两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他介绍说，
3: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
0: 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美食。两大套餐全部包含往返机票、10天9晚的住宿、全程1日3餐、基地全部免费文娱体验活动，性价比拉满。5月15号准时出发，名额有限，预购从速。那么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截止日期了，还在犹豫的朋友要赶紧做决定了，登录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即刻开启弥勒惬意旅居生活。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要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5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只要拨打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于5一期间。4108788323，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眼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失利，都可以来试一试。今天江苏听众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眼贴，10分钟内拨打的，额外再送每人补贴5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5一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电话最后报。

0: 两遍，随零八七八八三二三，随零八七八八三二三，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1: 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9: 小厨娘龙虾。
8: 没错，
9: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新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

0: 终相伴。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最近呢，有一个男演员唇色发紫，引发了全网热议啊。有人说可能是心脏病，还有人说是致命的心肺病，看得不少人都慌了。那其实呢，嘴唇发紫在医学上叫做口唇紫绀，很多人一看到自己唇色深，就担心自己是不是有大病。那嘴唇常年发紫，到底是天生的唇色比较深，还是真的藏着健康隐患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
3: 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
1: 新闻服务区，
3: 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生活中呢，不少人会留意身边人的唇色。那最近的演员陆毅就因为一段嘴唇发紫的视频，被广大网友暖心提醒去检查身体。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回应。
4: 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说我嘴唇紫这个问题，
5: 出发了，去医院检查一下，主要就是检查一下心脏吧。今天看嘴唇好像没那么紫了嘛，挺好的。今天呢来医院拿体检报告，也算是听了大家的劝，主要是来检查心脏，心脏是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除了有点胖，其他都挺正常的。接下来呢要开始科学饮食，锻炼身体，争取3个月或者半年吧，能减下来一点体重。
2: 还好呢是虚惊一场哈，陆毅的心脏并无大碍。可是让人惋惜的是，前不久离世的张雪峰也曾经被网友善意提醒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但当时他并不在意，还笑着回怼了对方。
6: 张老师嘴唇发紫可能心脏不好，我一个跑半马的人，你说我心脏不好？
7: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林开敏，
8: 很多一些表象可能不能够说明他哪个地方或哪个器官有问题，先兆的话其实他还是他主观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他闷啊、痛啊、喘啊，特别是这些症状跟活动以后有关系。但像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去医院看。出现这些症状呢，不一定一定就是心脏导致的，所以说你一般不要自己随便吃药。
2: 我们说唇色哈，就好像是一扇观察健康的小窗口。那生活当中，各位是不是也见过那些嘴唇常年发紫的人呢？为什么大家会把唇色深和心肺疾病联系在一块儿？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健康密码？好，马上我们连线到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林松。你好，林主任。
9: 哎，你好。
2: 哎，林主任，很多人哈，确实一看到这个嘴唇发紫，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心脏是不是有问题？那我们想请林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嘴唇发紫就一定是心脏病？还会有哪些原因导致嘴唇发紫呢？
9: 对，因为确实是我们经常会在这个临床上见的，就是有些人来就是嘴唇发紫，但是嘴唇发紫呢，就是说这肯定是要重视，但是呢，不一定是。完全是心脏病，但是它需要一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这个心脏供血不足，或者这个有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啊，就是因为心脏的供血效率差呢，也是血液里面的含氧不足呢，确实嘴唇就会发紫，这是确实的心脏的原因。但是不完全，外部的原因呢可能也会有啊，比如说表示比较寒冷啊，或者在缺氧的地方，比如说你上高原，它也会有一点这种情况的。
2: 那我们怎么去简单的去分辨它？比方说这是天生我们体质导致的这个嘴唇的发紫，还是说这个疾病导致的这种异常的发紫？咱们普通人在家是不是就能够判断呢？
9: 对，这个呢，就是说，因为你看，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主要是看它有一个动态变化，如果它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可能就嘴唇稍微。那可能有的人我们讲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呢他本身就是有的人呢就是皮肤比较黑一点，他看起来呢嘴唇稍微也是深一点，如果就是或者呢就是 前呢，他就会有这种情况。那这个。

0: 天生可能就是没有动态变化，一直长期就嘴唇比较黏，或者有的人抽烟抽的比较厉害，也体内缺氧比较明显，他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是有动态的，以前嘴唇挺好的，发红啊，但是逐渐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又出现就颜色比较深，那个就比较需要重视的。还尤其呢，就是它可能还会伴随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嘴唇发紫啊，同时也有的时候会有点胸闷啊、气急，或者有的时候有点刺痛啊这种情况，那么或者没精神啊，这个时候就主要就是我们看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可能导致了一个心功能不全。那这种情况，那你就要重视它是不是确实是心脏问题。那么就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要看一个动态，原来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可能你稍微可能放松一点。但如果是原来是好的，现在最近逐渐嘴唇发紫啊，就比较明显，那就要重视了。
1: 那另外呢，民间常说这个嘴唇发紫哈，可能是代表你体内的寒气比较重，湿气比较重，而且气血不足。那我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
0: 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中医的理论望闻问切，它肯定是有一些道理的。就是说，你比如。

0: 那就是说，我们讲的有的人呢，就是体质代谢比较差，就是这很明显的，就是生活的不好的病人，毒素都代谢不了，或者慢性疾病啊，代谢不了水钠、啊、潮流啊，这种情况是，尤其是生活的不全的病人，他嘴巴就是会发，就是其实是跟中医的理论实际上是跟我们西医是相辅相成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那哪一类人群哈、啊，一旦他们的唇色发紫，一定要立刻重视，马上去就医的呢？
0: 对，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看了，对于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婴幼儿或者儿童，你按道理讲，就正常的小孩，他出来以后，就是他包括儿童，他嘴唇肯定是红润的。但是如果是小孩出生下来就嘴唇发紫，或者他活动以后剧烈活动以后就有嘴唇发紫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说他有可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个就是要重视到医院要做超声。那么还有就是，其实就以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心脏本身就不好、有心肌缺血的病人，突然出现嘴唇发紫，那可能就是说他心功能，情况有恶化的情况啊，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比原来可能差了，所以这个也要重视。那么就是我感觉这就是包括我刚才讲的有老慢支架、非气肿病人也是要重视，突然这个颜色加深了，它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呼吸衰竭这种可能性？那么最主要呢就是，如果一旦是就是，成年人以前既往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或者血脂高这种情况，突然出现剧烈的胸痛、呼吸困难，然后嘴唇发紫，这个地方非常重视的，就是可能是个紧急状态，你要怀疑他是不是有心梗啊，是不是有心衰了，就是你及时要就医的这种情况。
1: 好，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提醒。这个嘴唇发紫呢，在医学上叫做发干啊，本意呢是这个血液当中还原血红蛋白增多，导致这个皮肤的黏膜呢呈现出了青紫色。它并不等于是心脏病，但是确实是身体发出的一个缺氧的预警啊，可能是心肺疾病、寒冷刺激或者是色素的沉着，那也可能是啊长期的吸烟或者是高原环境啊这样一些因素所导致的。我们说唇色确实是健康的信号灯，但是它不代表最终的诊断，所以大家不用为天生的唇色焦虑，也不要忽视那些异常的信号，一定要多多留意身体的变化，倾听身体的声音，早发现、早排查、早干预，这才是守护健康最靠谱的方式。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2: 真实急救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刘林慧。早晨，
1: 400-100-8910。
2: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的忙碌着。
4: 啊，各种护眼方法都试了，可为什么红血丝就是消不掉呢？眼睛还是动不动就发酸、发涩、发胀。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日常使用眼药水呢，只能湿润眼角的表层，休息闭目只能暂时的放松眼肌，但是我们长期的电子屏照射、熬夜透支，会一点点消耗眼底的核心营养叶黄素，抗氧成分不断的流失，眼底微循环变慢，这才是眼部疲劳、反复浑浊、干涩、红血丝不散的根本原因。如果你经常眼部干涩不适，看一会儿屏幕眼睛就疲劳难受，说明啊，你的眼睛该补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经过科学营养五合一配比，搭配了叶黄素、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五种营养，针对眼部健康有一套完整的营养修护方案。叶黄素守住黄斑区，抵挡蓝光，花青素负责抗氧化，减轻红血丝和疲劳，贝塔胡萝卜素负责让眼球水润，不发涩不模糊，牛磺酸则负责舒缓视神经，让眼睛不容易累。简单理解就是眼睛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啊，它可以一次性帮你补回来，不用每天吃一堆水果蔬菜，也不用费心搭配，一天两粒就可以轻松内源养目，随餐吃下去即可。对上班族、学生、经常开车和高度用眼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又省时又省心。日常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目前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可以直接到手整整两瓶，就可以轻松的呵护眼部健康了。 想要给眼睛长期滋补或者去

0: 全家一起护眼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杭州的上班族小吴说，每天长时间对着电脑做报表对账，眼睛常年的酸涩干胀，红血丝也久久消不掉，滴眼药水也只能缓解一时。后来听到广播，下单了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两个月的。
1: 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能够让这个经常便秘的朋友啊，轻轻松松规律排便，现在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了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那每人一次机会。电话记好了，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呢，可能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的话呢，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会越用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养气血以及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养，那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有很多朋友在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呢，就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给您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号码是400-100-8910，400-100-8910。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喧嚣拥挤，我们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咱们云南弥勒的10天9晚旅游呢，今天是最后的报名期限了，今天结束，我们这个报名就截止了。那对于那些还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个旅游，或者想多了解的朋友，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弥勒呢，是地处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1450米的健康海拔，它拥有着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那这一次的弥勒之行将会是江苏新闻广播的主持人陈颖和小雨，我们将会暖心陪伴大家带团出行啊。而且这次呢，为大家特别安排的是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的很轻松的一个行程，还可以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包括登顶景平山去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风韵小镇、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而且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可以跟着老师练一段8段锦，午间小憩之后呢，还可以进行这个书法临帖，还有棋牌对弈、欢乐 K 歌等这样的一些免费活动啊，天天都是不重样的。这次旅居有2种房型可选，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种呢是性价比优选的是双标间，这是2张双人床，价格是3999元，里面还有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很高。那当然我们强烈主推的是优选户型，优选户型是4399元每人，这个呢是2室1厅带独立厨房，空间呢更加的宽敞通透，自在随心。这两大套餐全部都是包含往返机票、10天9晚的住宿、全程的1日3餐、基地全部的免费文娱活动的一个体验项目都是可以的。出发时间在5月15号啊，不需要您去费心规划了。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有2种方式，第一种可以登录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云南旅居就可以咨询报名。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号码记好了，13291278879，13291278879啊，拨打这个电话来向我们的937小助手呢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就可以即刻开启你弥勒惬意旅居生活了。

0: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析。
2: 那么就是好像表现的就是这些游客呢更加理智啊，更加理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小城市的吸引力不小。
3: 是
2: 啊，
3: 对。
2: 那么一个呢，我讲说就是现在的县域旅游的设施比以前完善很多。比如说乡村的民宿呀等等啊，还有这个自驾游的网络呀，还有一些特色美食啊，其实呢民宿非遗的民宿等等也挺吸引人的。关键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政府还是有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些自媒体，其实起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导流的作用。
3: 是 对,
2: 对不对？就是他们把一些就是可能你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区域文化的特色呢给你展现出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今年的时候注意到就是我们江苏的南通啊，有的网络很多网络的这些媒体都推出来，就是有一种特色的小吃叫做冷蒸。
3: 冷蒸这是个什么样的
2: 对你一听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你仔细去研究一下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小麦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是它就是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把它摘下来，然后做的一种很有麦香味的青草的这种青青麦香味的一种蒸制的一种食品，反正你去查查就知道了，
3: 是
2: 很好玩的。那么别人没有吃过都很想尝尝这个是什么，他今年就在自媒体上很多地方推这个东西，推完了以后呢，那么正好这个产品它有一个时令的季节，就是说它可能就是3月底4月份的时候才有，你过了5一过了5月份的时候这个麦子成熟了或稻子成熟了它就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很多游客他看到之后他就想去尝试，再加上你再配合一下，比如说南通这个地方的山海旅游的景点
3: 呀，对一些文旅的特点
2: 它的特色呀，它的美食啊，就吸引了一波游客。
3: 这真的就是为了一道美食去赴一座城的约。
2: 对，所以说我们说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地方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它不是没有特色，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给它引发出来或者给它发现了以后，然后加上很多文化的特色，实际上消费者是很愿意去的。其实我们南方旅游实际上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边就是长江以南的这些季节的，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做不时不时，就是说你吃东西一定要讲究时令，
3: 对，
2: 乡春啊春菜啊，我们有很多城市现在推出了叫做春菜游，
3: 就是
2: 对吧，春菜的餐饮或者怎么样，那北方的很多可能城市他们不知道我们
3: 有这样的习惯，对，他们就很想尝尝鲜，
2: 对，
3: 人家南京本地七头八脑，
2: 对，这其实这也是很多像高城啊像丽水这些地方的卖点，对吧，
3: 是，
2: 然后消费者看到以后，尤其是一些稍微比如长江以北的他没有体会过，他想来体验一下，对吧，
3: 对，
2: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色。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国家越来越方便的城际网络。
3: 对，交通特别便利，就是无论你是去到一些大城市也好，还是到县域旅游，其实它已经打通了交通的最后一公里。
2: 对，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交通网络呢，它还有很多叫做城际的旅游专列，对吧？它其实是相互链接的。然后呢，就是很多大的景点，不过比较有名景点它都涉及到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小城市啊，它这个有些旅游景点，有些城市它不是通过直线的，或者说这个高铁去链接的，它有的时候呢，你要还要去接驳。
3: 对，
2: 那么像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考验到我们这些小的这个县域城市的接驳能力，包括城市的这个转接的这个能力，
3: 还有接待能力。
2: 对，
3: 确实是这样。你看，您刚刚是从三个方面去说到了，就是关于今年很多游客出行选择分流的一些核心的原因。那当然，我们说了那么多，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这种大众的文旅消费现在就正式告别了打卡跟分的一个初级的阶段呢，是不是也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成熟或者更加多元的一个新阶段了呢？
2: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预测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消费的热点，包括每年我们五一十一国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消费者其实也跟我们的商家一样，跟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一样，都在成长。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就是消费者自身的旅游观念升级，文旅消费端供给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了。
3: 所以你看，从扎堆网红景点到现在更加分散或者多元性的一些选择，从一开始很多人的盲目

0: 不跟风到现在的一些理性取舍，也说明大家的消费观念它是在慢慢的转变过程当中的。其实我们也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变化，它不是说今年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最近两三年可能一直都在持续的深化。你看，一边是 15.2 亿人次的流动量，就证明大家在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出游成为了刚需，那出行的热情呢是丝毫没有减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你看游客的选择也越来越分散，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只是之前的热门景区网红城市。所以在这种变化之下，今年五一假期就呈现出了冷门不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你看哈尔滨的崔先生，他呢当时就是在攻略上想找一个这个人少一点的这个小城市去旅游，他就在网上找啊，说这个游人不多，发现小城旅顺还是不错的，是很多人推荐。之后呢，他就5月1号就说，哎呀，我去旅顺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了吧，结果进到景区吃饭也发现了排长队的情况。所以崔先生也在说，感觉现在真的是没有所谓的一个冷门的旅游城市了。所以李主任，除了消费自身的或者消费者咱们自身的一个观念的升级之外，像文旅市场的供给端在这些年是不是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呢？
1: 可以说做出了很大的改变，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中观上面。那么其实我想以往的旅游，对吧，我们往往讲的旅游嘛就是景点，对吧，
0: 对，
1: 去景点。但是近年来我们国家强调的这个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其实我们把旅游已经上升到了文化感悟和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配合这个工作呢，其实我们还推出了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设想和规划。你看现在长江、黄河、大运河、长征、长城，这目前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它都是大尺度的这样的一个大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不是旅游就是文化的规划，
0: 对，
1: 文化建设
0: 规划。
1: 对。那么这些设想和政策，其实把我们各地的文化旅游又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文化旅游在很多的文旅资源的富集区，它占经济的比重，占经济总值的比重其实已经比较高了，
0: 是
1: 啊，已经非常高了， 对吧。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呢，这是从宏观上面讲，从中观上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许多城市实际上在景点的投入，对吧，在于在城市更新啊，在于公共服务，很多这些方面都在发生很大的改变。那我们说无论是交通，无论是住宿条件啊，无论是星级宾馆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的上升啊，无论是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的餐饮的各种就是
0: 当地的一些特色，
1: 哎，特色餐饮和档次的上升，其实都在烘托着整个城市的更新，以及这个城市更加适应于游客到这里去作为一个目的地和打卡点。
0: 是，那李老师刚刚您说到的就宏观中观，其实从小了来说，有没有发现各地

0: 有些饭店开始拿号，然后就最后一波顾客能吃到这个饭，大概是下午三点，就说
1: 这么长时间，
0: 其实游客在那里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中饭还是晚饭，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可能就很多游客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只看你这个评分高的，他们就愿意去打卡，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作为就是餐饮协会啊，当地的餐饮协会啊，包括媒体啊，其实应该更多的让更多当地特色的馆子涌现出来，是不是？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分流和引导的作用，对吧？让人家知道，哦，我不仅说 A 这个餐馆很好 ，B 餐馆、C 餐馆其实做的同样好，都可以去尝一尝，
1: 是对的、
0: 可能人们的体验感也会更加
1: 是更加好一点。确实，那您觉得接下来像文旅市场，如果想要到达这个长效竞争的话，它的这个核心赛道到底是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要是去挖深挖文化，这个、
1: 深挖文化、要有自己的、
0: 这个、主题
1: IP 和他自己的特色。
0: 对对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它之所以吸引人，倒不是说你去，因为按照现在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热情以及对于文化旅游的理解，他不再去想到这个地方只是看一看就走，是吧？
1: 对，
0: 你要让他体会到在这个地方真的如你所言，它的美丽。他的这个景色能够深深让他感觉到感悟，他能够在这个地方体会到祖国的美丽，祖国的这样的一个伟大和繁荣，是吧？
1: 是
0: 这种精神上的荡涤，其实比你去看一看吃一吃，说老实话给人们的这样的印象和震撼是更加深刻的。
1: 是，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城市也好，或者说哪些地方的这个文旅也好，它必须要有这种不可复制的或者有辨识度的这样的 IP 才能够留住人。你看比如说我们大家一提到这个大唐不夜城，你就能想到唐文化，对不
0: 对，
1: 然后你想到河南去，大家就会想到洛神水赋的这个 IP，
0: 对
1: 吧？那其实它可能也是必须要靠这样的一些亮点才能有个更加长效的发展。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对于一些长期想发展的旅游城市的一些商家来说，那他们最不能丢的底线和最该深耕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诚信，最起码的
1: 商家
0: 一个
1: 是吧？
0: 对，商家的一个是诚信，另外的呢，还有就是，对于商品品质啊，对于自身产品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追求，对吧？我说的这个不断追求，不是说我们就是老三样、老八样，对吧？也要做更新，也要做迭代，但是要顺着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诉求去来，
1: 所以我们这个核心赛道价值就是您说的底线在于诚信。安全，然后呢它的方向就是要把这个品质一定要把控好，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这样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消费者的应该说是
0: 认可，
1: 对，还有就是在文旅市场长效竞争当中才能够站稳脚跟。那当然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就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林老师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两个景区同样都有这个NPC 因为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举动，后来引发了很多这个包括网友们还有包括社会上的一些热议啊。它的主要就是一个是江西葛仙村这个度假区 NPC 叫小黄鱼啊，它呢是跟所有来互动的这个无论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就用这个嘴去递棒棒糖这个举动啊，对，被指擦边，因为我们在视频上可能都刷到过这个视频呢，那景区和当事人呢双双致歉并且推出了整改的措施。而湖南长沙的方特乐园，它里面有一个锦衣卫天团啊，锦衣卫天团呢，所有的人都赤裸上身，与游客进行公主抱等这样的一些互动，也引发了质疑。文旅场景当中的这个 NPC 啊，其实就是景区安排的，通过角色扮演和游客互动的工作人员，其实他们的初衷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角色的演绎，让游客摆脱单纯的观光式的旅游，可以获得沉浸感的体验。但实际上，最后发现路走偏了。所以，李主任，您觉得从行业规范和文旅发展的角度来看，怎么去看待这一类就是可能为了博一时短期的流量，结果就突破了公序良俗然后进行营销的这种行为呢？
0: 我觉得其实不仅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两个点我曾经关注过，其实不止这两个点，有些确实有些景点在这个自媒体上面说出来的就是曝光出来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行为。
1: 是
0: 其实消费者实际上是第一当事人，他们在现场实际上是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尴尬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怎么讲，如果说深耕去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觉得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文化旅游的这个点，这个景点它到底传递什么样的一个 IP， 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是吧？如果说这个景点本身主题是非常明确的，我相信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和行为出现。但是你像

0: 往往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曝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景区，往往其实它的这个人工景区比较多，对吧？然后呢，这个文化特色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是吧？那么他在各个点位的时候，他为了造势，他有的时候就需要吸引你的眼球，
1: 通过流量来博眼球。
0: 对对对，就有一些这样的意味在这边啊。那么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实际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话，实际上是还是比较反胃的。
1: 是的，确实我们说到 NPC 这种沉浸式的互动本来是文旅行业的一个比较优质的创新，然后结果呢到最后就变成给这个游客带来一种不适的体验。但是你看，我们就觉得有些地方啊，就有些城市做的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销售额47.8亿元，同比增长7.6%，假期全省接待游客超3700万人次。5月9号19:40，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将会迎来男字辈对决，南通队坐镇主场迎战南京队。距离去年那句响彻赛场的叫南哥差两天，恰好就是整整一年了。那么在这一年里，叫南哥从赛场的热梗演变为城市符号，响遍大江南北，而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也成为了双方球迷翘首以盼的年度大戏。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经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今年是中国粤剧诞生120周年。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5月15号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绍兴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在粤剧故乡绍兴拉开帷幕，整体活动为期1个月。近日在广东珠海市拱北口岸旅检大厅，海关查获了一名男子非法携带减肥针剂入境。当天这名宋姓男子进境时，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他所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立即对其进行拦截。工作人员从宋某的包内查获了650支走私减肥针剂，此外宋某的大腿、小腿等部位还捆绑了475支针剂，走私减肥针剂共1125支。海关对这批针剂进行了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当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将尽全力确保伊朗国家队无障碍参加所有国际比赛和国际会议。他还表示，伊朗将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国际足联有责任提供所有必要的保障。当地时间6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口岸的伊朗籍邮轮。通报称，美军在国际水域发现该邮轮之后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其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在船员未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美军出动了部署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对邮轮的舵机实施打击，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当地时间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开安全内阁开会时说，对以色列呢正在对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的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浓缩铀能力。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可达6到7级，风雨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大家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8到11号天气转晴，受降水影响呢，7到9号最高温度

0: 维持在25至26度。那么随着雨水退场，
1: 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那刚刚好多朋友都在问19.9块到底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呢，就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都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拨打电话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弥勒。这个五月，让我们一起在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10天9晚的家。云南弥勒呢，它是地处于北回归线的黄金宜居带，1450米健康海拔，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这次呢，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颖和小雨啊，我们将会暖心陪伴大家，带队同行。整个的这个旅行节奏，这次10天9晚给大家安排的是比较慢节奏的，咱们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那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的机会了，我们是5月7号晚上就截止了。如果之前听了想要报名，但是呢还没有行动的朋友，赶快啊，抓紧时间，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这次弥勒游呢，除了带大家去玩弥勒当地的网红景点之外，还会在我们的旅居小镇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娱乐活动，像八段锦、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博弈，还有这个欢乐 K 歌啊，这些活动免费的，每天都不重样。旅途当中还能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而这次旅居呢，是推出了2种房型可选，性价比的双标间仅需3990块钱一个人，有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主推的优选户型，那这个4399每人的是2室1厅的套房，这个套房面积很大，它还带有独立的厨房，空间更宽敞更通透。其实只比3999十天贵了400块钱，也就是每天就多了10块，每天多40块钱。但是呢，住在里面的体验感却完全不一样啊！这两大套餐全部都包含往返机票、10天9晚的住宿。那如果想报名的朋友，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了！登录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首页的底部菜单栏有一个云南旅居的板块，点击进去咨询啊，扫码报名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3291278879。13291278879，那这个号码呢，同样也是937，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号，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号码的微信号13291278879。添加完之后啊，可以进行咨询、报名都可以，即刻开启弥勒惬意旅居生活吧。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那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最近啊，有件事儿呢是在网上啊吵得沸沸扬扬，相信呢有不少朋友都也刷到过了。这就是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啊，这个学校呢因为有学生呢走路的时候看手机，就这件事儿，后来居然被学校给劝退了。不光如此，学校还有4位老师也因此被辞退。那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啊，这网友们就瞬间炸锅了，大家都在讨论说，学校这个管理是不是有点太一刀切了，是不是有点太用力过猛了。不过就在舆论发酵之后呢，学校这两天很快就出来回应了，说这件事儿啊不是像大家传的那样的，所谓的学生被劝退，实际上呢到最后我们也并没有执行， 啊。而被辞退的四位老师，他们也不是真的丢了

0: 工作，而是呢把他们转到了专项行动的专班，负责做一些宣传的课件，写警示案例，还有的呢做了校园督导巡查工作。说白了啊，就是学校教育而不是管控。学校的初衷是好的，那想让学生注意安全，规范行为，那这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其实教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去多管一点或者严一点你就能做好的，你与其动辄就出台那些重罚的措施，层层加码，还不如在规则上呢设计得更加精细一点。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校园上下坡或者人流密集的地方，我们就多出一些警示标志，多安排人提醒提醒，在执行过程当中更加的审慎一点，处罚要和行为的危害程度相匹配，千万不要小题大做。而在沟通机制上能更加透明一些，出台规定前多听一听学生和老师的意见，让大家理解规则，认同规则，而不是单纯的去被压制被处罚。说到底啊，对于学生来说，纠正走路看手机的行为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让学生们去明白到底什么是程序上的正义，什么是权益保护，这个才是更深刻更加有意义的教育。而对于学校来说，只有守住管理的边界，制定合理的规则，做到宽严相济，张弛有度，那管理才能够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才能够真正的赢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你在一次次的反复和修正当中去消耗自己的公信力。所以也希望这起风波能够给更多的学校呢去提个醒啊，严管不是乱管，厚爱也不是溺爱，校园治理终究是要回归到教育的本位，要用合理的规则，真诚的沟通去引导学生成长，这才是教育最该有的模样。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2: 万里挑一，
1: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2: 寻找共鸣。
0: 好，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在最近啊，社交平台上有一个话题火了，叫什么话题呢？这个话题叫做雨伞羞耻症。是不是大家一开始听到雨伞羞耻症，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时间呢，这个话题呢，在全网开启了一场关于年少打伞的集体回忆。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既好笑，然后听了之后又觉得啊，有点想哭的话题哈。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到底什么是雨伞羞耻症？雨伞羞耻症，它说白了就是，小的时候啊，有些人会因为自己的伞太丑太土或者太花哨太幼稚，在公共场合呢撑开的时候啊，他会觉得特别的尴尬，特别紧张，甚至有的人呢宁愿去淋着雨也不愿意把伞打开。有网友就直言说，每次看到别人撑着不好看的伞，都会忍不住的在心里默念着快合上快合上啊，生怕别人也用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那你看，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小小的细节，其实也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我们看了一下很多网友分享的他们所谓的雨伞羞耻症的这个经历，又好笑又亲切。因为有人说自己小的时候撑的这个伞啊，颜色特别的鲜艳，红的绿的凑在一起，每次撑开它，他都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孩，恨不得呢找个地缝啊钻进去。还有人呢撑着长辈给的油纸伞走在人群里，总怕被同学笑话太复古太老气。还有人举着印着大 logo 的广告伞，觉得拿不出手，总比别人矮了一截。那其实这些羞耻的理由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一个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把伞太扎眼，怕自己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说到这儿呢，其实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其实这种怕扎眼的小心翼翼，
3: 松垮垮。交警说了，这头盔带子不把它系紧，遇到撞击，头盔瞬间就飞出去。这时候他跟手里边拿一块塑料壳没什么区别，他护不住你的脑袋。这就是所谓的最后一道防线。哎，这道防线你自个儿把它给撤了，那谁能救得了你呀？电动自行车这玩意儿大家知道，这就是典型的肉包铁，一旦出事你人这脑袋这部分它就容易直接接触地面或者撞上障碍物。你看这个北京

京市交管部门的数据很吓人，说今年的一季度啊，北京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了44个人，其中27个人就没戴头盔，没戴头盔占了60%多啊。急救专家也说了，这一类致死事故里边7到8成的致命伤是颅脑损伤，你不戴头盔死亡风

越治越密，不能心存侥幸。当然光靠罚肯定也不够，还得从源头上治。有些商家还在卖那种不符合标准的劣质头盔，看着呢挺厚实，要真发生事故撞上去就是个摆设。所以监管部门要动真格的，把这些坑人的东西清理出市场。再一个，新车上牌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要求他们啊配一个合格的头盔，或者说社区学校门口设一个共享头盔借用的点儿，哪怕你忘带了先借一个带上，总比光着脑袋骑出去要好吧。戴头盔不是为了应付交警，是给自己买个护身符。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个菜市场几百米远能出什么事儿？这种侥幸心理最可怕，因为事故啊，它不挑时间不挑地点，也不看你路走得长还是短。所以每个骑车的朋友要绷紧安全的弦儿，别觉得规矩烦人，戴头盔乱了发型，系带子勒得慌。文明骑车就是每一次刹车，每一次等待，每一次把那个头盔带子扣紧。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脑袋负责，才能跑得稳，跑得安全。生命没有彩排，为了家里边等你回家的人，所以各位上路前头盔啊把它戴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中央电视台报道，浙江杭州市中院发布

0: 它这个值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一测了一看，哎呀，我这个孩子胆红素测下来，比如说我们说超过12以上，我们就要开始重视了啊。但是这个12呢，你要看他什么时间测的，如果说他是身后两天内这个孩子已经12了，那我们肯定就要引起重视。如果已经是5天了，那这个12那应该说就问题不大，对吧？所以大家呢要结合这个孩子，第一个是我们讲的不仅仅是天数啊，要小时龄。因为我如果说按我们医疗上，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小时胆红素的百分位曲线，我们要看你这个孩子这个测的这个时间点，他的胆红素值在哪一条曲线上面。如果他在我们说的 P40 曲线以下，或者是 P75 以下，那么都是属于比较安全的范围，超过 P75 那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所以家长一旦测了值，如果他超过一定的介值了，那这个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孩子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那就需要来医院，要跟医生进行沟通，由医生专科的医生来评估你这个胆红素值，我是不是目前需要进行干预了。
1: 那如果说就是在医院，咱们就是说确定啊，医生说你这个是属于轻微的黄疸，那有些家长说我回去给孩子晒晒太阳，这有没有效果呢？
0: 晒太阳呢其实是有一定作用的。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你说了一个词儿，就是家长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要照蓝光哈。
1: 对，
0: 其实我们的蓝光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在60年代啊，上世纪60年代，那么有一个医生，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窗户口的这些孩子，他的黄疸就不算高，如果在不在阳光下的孩子，黄疸就会高，所以他就去研究了，就看到发现，其实就是说太阳光是里边它是有波长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这个475纳米这个波长，这个波长叫蓝光。那这个蓝光呢，它可以降解我们的胆红素，然后让它就是这个孩子的皮肤的这个黄疸就会消退。所以照蓝光的目的，其实就是通过这个蓝光的波长，让这个皮肤上的胆红素降解了之后，那么让表皮的这个黄疸就降低了，
2: 慢慢的消失。
0: 但是照蓝光它只能把表皮的这个胆红素给降解掉，但是血里的胆红素究竟有多少，我们还要
1: 就是继续做检查，
0: 要进行复盘，要看血里胆红素。
1: 是的，
0: 所以
1: 但是因为有些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去照蓝光，就害怕会担心会有一些副作用，实际上的
0: 对，其实照蓝光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的，对于新生儿，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要照蓝光了，那一定是达到我们高胆红素血症这个诊断标准了，我们才会去照。所以说照蓝光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么可能会出现皮疹，就是照光以后这个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对吧？那么第三个可能会出现腹泻，那么这些都是一过性的短暂的一些副作用，但是你一旦停止光疗之后，它就这个副作用就消失了，所以说不用担心。
1: 所以不管怎么说，就是它还是属于利大于弊的，就避免你的病情有一个更加持续的一个发展。
0: 对，
1: 好的，谢谢韩主任给我们的介绍。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

0: 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开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韩树平主任。那今天韩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我们大家呢

0: 一起来说，包括新生儿黄疸的问题，还有呢，有关于儿科的一些呼吸道疾病方面的这个防治的问题呀。那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提问韩主任。我们后半段时间会给大家留时间啊，会让韩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解答。
1: 嗯，
0: 那跟我们联系的两种方式，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呢在我的主播号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么在前半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刚刚是和大家说到了有关于新生儿黄疸的诊治，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到一个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儿科呼吸道疾病啊。
1: 嗯，
0: 比如说感冒、支气管炎、肺炎，尤其你看马上到秋冬季节了，很多孩子呀就特别容易中招，有的孩子呢反复感冒，家长特别的头疼。那我们也请韩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您在这方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讲一讲咱们怎么去区分这种普通感冒和孩子有可能会引发的肺炎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呢？
4: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秋冬季节哈，一定我们讲说是我们儿科的这种高峰季，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他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的问题，比如说发热呀、咳嗽啊来就诊。那实际上对于儿童来说呢，每年可能有个1到2次呼吸道的感染，那也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大多数就是我们提的普通的感冒。那他的感冒呢，他主要还是因为一些病毒的感染占大多数啊。那么这种病毒感染，你像这个季节秋冬季，比如说我们的流感，对吧，呼吸道合胞病毒，甚至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就发现鼻病毒很多。那呼吸道合胞病毒今年的流行季也提前了，以前我们基本上要到11月以后，今年就是9月初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收治的这个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就是我们说的这孩子可能都会进展成这种喘息性支气管炎、呼吸急促，或者是肺炎
0: 、
4: 那么这些疾病呢，就是说就相对来讲就比较严重。但是大多数的孩子可能就是一个他抵抗能力如果比较强的话，他就是一个普通感冒，他表现的就是有点咳嗽啊，有鼻涕啊、有发烧啊，但是呢3-5天他就好了。但有的孩子比如说小婴儿啊，比如说这种1岁以下的这些孩子，因为他机体的这种抵抗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这种婴幼儿的孩子呢，他就这个通过上呼吸道感染，因为我们普通的感冒大多数都是上呼吸道感染，那就非常容易蔓延到下呼吸道，甚至引起这种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的这么一个严重的需要住院的这么一个状况。
0: 那像如果说在秋冬季的时候孩子是反复的感染呼吸道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来进行预防呢？
4: 对，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经常说疾病嘛，防肯定是大于治。那么这个预防对于呼吸道疾病我想我们大家经历过这个新冠的这么3年，其实很多的家庭对于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了。
1: 是，
4: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环境，对吧，那我这个环境，那我一个是我不能带孩子去这种人群非常密集的地方，
1: 对，
4: 或者是这种在这种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那我们是需要注意洗手，需要注意这个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回家之后他的这种衣服啊，外面的衣服回家就要及时的更换，
1: 就是卫生整洁，
4: 对这一块那就要引起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抵抗能力和免疫能力。那怎么去提高？那从小婴儿来说啊，特别是0到6个月的孩子，那我们跟家长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提高母乳喂养率，因为母乳当中含有很多的这种免疫活性成分，它是可以 母乳可以给孩子提供抗体的一种食物来源。
1: 嗯，
4: 那配方奶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多的配方奶

0: 也在强调它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抗体的提高孩子抵抗能力的成分，但是它都是模拟母乳，所以我们经常说它虽然想尽了办法模拟，但是它都没有办法超越。那么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呢，那我们要想提高他的抵抗能力，一个就是食物要多样性，要饮食要膳食要均衡，
1: 对，
0: 膳食
1: 均衡，膳食
0: 要均衡，
2: 是的，
0: 可能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比较难，因为很多孩子会挑食啊，偏食。但是作为家长，我觉得，那在孩子这个饮食上面还是要下点功夫，怎么样去保证这个孩子的营养？一个是要丰富，第二个饮食要均衡，对吧？食物要多样化，
2: 对，
0: 不能说这个孩子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我就不给他补。
2: 对，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锻炼，这个人全民运动，这个提高机体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个运动啊，那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小学，我觉得好像已经比以前要进步很多了，课间，对吧？
2: 不仅仅是做操了，
0: 对，
2: 是不是？
0: 要让孩子到户外去活动，还有要晒晒太阳，这种日光浴、水浴，对吧？勤洗澡，这些方面其实它可以改善机体的这种血液循环，来促进机体抵抗能力的一个产生。
2: 是的，
0: 所以这些方面如果说做好了，在某种程度上啊，对于这个孩子减少呼吸道感染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我们到冬天，像我们南方，如果家里头，虽然我们南京冬天还是会采取一些采暖设备，那还要注意开窗
1: 通
0: 风，
1: 对，
0: 不能让这个空气当中的细菌病毒都弥漫，那这样的话抵抗能力再一下降，他就容易感冒。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哎呀，医生，我这个孩子感冒是不是受凉了？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受凉其实是一个诱因，那么受凉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你这个孩子抵抗能力会下降，但他为什么抵抗能力下降？说明他平常的这个身体素质不太行。
1: 身体素质，你看又和他的饮食和锻炼有关，他都是一个系列。

0: 韩主任你好，他说我们家呢是孩子是6岁，穿鞋子量的话呢，他的身高在1.15米左右，平时啊不怎么吃饭，饭量特别小。4岁半的时候查骨龄只有2岁半到3岁。那他想请问一下韩主任，就是如果要是想给他去医院检查他到底缺什么样的一些元素的话，那应该要做哪些项目？还有就是他不爱吃饭，饭量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以前呢给他在中医院的儿科开了半个月的健胃消食的什么膏方啊，说发现效果不好，后来也就没吃了。
1: 这个首先一个，我觉得这个孩子他身高现在是
0: 1.15米，6岁，穿鞋子量1.15米，
1: 年龄乘5+75就是这个孩子平均的身高。那六岁的话呢，其实30他到1.05米，他这个身高应该不算矮的，不算矮，但是他的骨龄说只有多少？
0: 4岁半的时候查骨龄是只有2岁半到3岁的样子，
1: 那个不要紧，那他可以，第一个我是建议他啊，他这个身高应该不算矮，不用紧张，
2: 年龄乘5+75，
0: 正常范围内是吧？
1: 对，年龄乘5+75就是我们的平均身高
2: 啊，平均身高
1: 啊，所以他不用担心。第二个呢，就是他如果要说这个孩子，他虽然身高可以，他偏瘦，体重我不知道多少啊，他
0: 有
1: 没有
0: 说体重？
1: 对，如果偏瘦的话，看他是瘦体瘦长型的还是匀称型的。首先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这个营养状况评价啊，我们不仅仅是要看身高，我们要看体重，对吧？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孩子的上臂围啊什么之类的。首先要把他的营养评定下来，他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他的营养素是不是合理。那营养素是不是合理，我们要看几个指标。一个要看这个孩子有没有贫血，因为有的孩子他这种如果处于一个慢性贫血的状态，一个是他胃口会不好，第二个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那么第二个营养素呢，是要看这个孩子的我们讲的家长非常关心的微量元素
0: 啊，微量元素
1: 可以什么？这个孩子的钙呀、铁呀、锌啊，这些是不是达标？那我们要去查，甚至铅，对吧？会不会有这个含量超标？这个可能对孩子的都有影响。
2: 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看他的维生素。那维生素经常我们说你要多吃蔬菜水果，那多吃蔬菜水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获得一些维生素，对不对？那这个维生素矿物质，那我要看它够不够，我们也可以去查一些维生素，比如说 ADEK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微量的元素啊，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说钾呀、钠呀、钙呀，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查。但是如果你的孩子营养评定都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扩大那么大的范围，对不对？去查。那么还有呢，就是要看这个孩子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是不是充足，因为我们的孩子户外活动相对来讲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家长经常担心的就是，哎，我这个孩子一出去就会受凉啊，吹风啊，好像这个对这个小孩就容易生病啊，户外活动比较少，那么他的这种日光照射也不太充足。那我们要想获得维生素 D， 其实这个日光照射是维生素 D 的获得的一个材料
0: 和主要来源，
1: 对不对？那你如果说，那我就要查这个孩子维生素 D 的水平是不是充足，因为维生素 D 不足，它一个是容易造成佝偻病，第二个对这个孩子的骨骼身高
2: 也
1: 会
2: 影响，
1: 那么因为他刚才说到
0: 骨龄，他刚刚又补充了一个，他说这个男就是个男生，是个男生，说去测过是贫血，然后呢医生说这个男孩子啊，他的身高是偏矮的，是这么说的。
1: 对，因为他具体的我们也要看，我们中国有一个90%的这个身高，那要看他在多少百分位。我说的这个只是一个大概，
2: 是一个平均值，
1: 但是他他是一个六岁的话，要看他的那个曲线表
0: 是的，是的。所以您看，您刚刚说对了，他中间有个贫血的问题，
1: 对，
0: 确实是。
1: 所以说他这个贫血的话，要看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是一个轻度的贫血，那我们就是建议家长的就是要从食物当中获得铁，因为贫血最主要是要看铁，是不是缺铁性贫血。
0: 我们一般说补铁就是只知道吃猪肝补血，是吧？
1: 对，有很多
0: 通过什么食物还可以在那个补充，
1: 很多的蔬菜里头铁含量也挺高的，
2: 是
1: 所以要看第一个它这个血红蛋白 首先我们要看它是多少、嗯、第二个还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是缺铁性贫血、
0: 哦、
1: 缺铁性贫血我们一个血常规里头的指标我们就要看红细胞的平均体积、嗯、血红蛋白的含量还有红细胞的平均

0: 当地时间6号，据一位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呢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呢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步。那么截止到目前呢，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天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于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游客啊，在玩瀑布秋千的时候坠亡啊，现场有人在喊说没绑紧，没绑紧啊，此事呢引发了广泛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啊假装偷看房东的这个密码啊，然后呢假冒房东啊，在网上呢骗取租客的押金，事后呢竟然还问 AI 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让人是哭笑不得呀。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群汇支援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女游客玩瀑布秋千时坠亡引发了广泛关注啊。5月3号下午呢，女游客刘某某玩瀑布秋千的时候啊受伤，送医途中呢不幸身亡。那么现场的视频显示说，女游客被推出安全平台以前啊，现场有人大喊，反复呼喊说没绑紧，没绑紧，哎呀，引发这样一起悲剧，我们今天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群汇支援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5月3号，华阴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时，被推出去前现场突然有人反复大喊没绑紧，没绑紧，可话音未落，秋千已经摆荡出去。目击者说，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巨响，是头盔直接撞上了瀑布旁凸出来的岩石，女游客最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涉事项目运营方身穿重庆探险营字样，口口声声资质齐全，持证教练扎堆，如今警方已介入调查。

0: 景区停业整顿，目前家属和事故方已达成赔偿。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现场视频呢，说有人高喊说没绑紧没绑紧，喊了好几回啊，这女孩呢依旧被推进这个悬崖，就是安全平台啊，发生了这个悲剧啊。你看看，已经是提前发出预警，为什么是无动于衷，是吧？这个惨剧啊让人心痛啊。据通报说，初步认定呢，这个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的安全责任事故啊，因为它这个显然首先一个是没绑紧嘛，这个操作是有违安全的操作规程，造成一人死亡。这个涉嫌的是什么样的刑事问题？重大的责任事故罪还是什么样一个罪名啊？李律师，
2: 对，是这样的，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因为这个罪名主要就是指在作业的过程当中违反这种安全管理规定，比如说像视频中调查也公布了说安全绳没有绑紧，没有佩戴装备，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违反安全操作的行为，造成了这种一人死亡的那种结果。这个
3: 先生转账充值，声称啊由他们代为购买股票，朱先生没有丝毫怀疑，按照对方发送的收款码，先后通过扫码、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分多笔向对方转账16000块钱。在此期间，朱先生还成功提现2笔小额。可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星期，朱先生突然发现天风汇金软件彻底登不上了，账户里的资金一分都取不出来，骗子也彻底失联。直到这个时候，朱先生才恍然大悟，立刻向警方报警求助。警方提醒，骗子打着亏损全包、稳赚不赔的旗号，抓住普通人想轻松赚钱的心理，先给小额补贴、小额提现，彻底打消受害者的防备心。陌生软件藏猫腻，全程不让通过正规渠道沟通交易，诱导下载陌生链接、私人安装包的虚假软件。这一类软件不受监管，后台数据全由骗子操控。前期小额返利、小额提现，让受害者信以为真，等大额转账后直接关闭平台，拉黑失联，卷走所有资金。陌生网友推荐的投资项目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诈骗陷阱，切勿被高收益的虚假承诺迷惑。
1: 好的，来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4: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5: 记录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

0: 需下载，几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办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轻银下江南的江南。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要注意听了啊，下面这份补贴呢相当难得，全国啊只有江苏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呢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好视力特在江苏开放母亲节的感恩补贴活动，拿出了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感受效果。现在打400878-8323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呢限补一次啊，仅限本周的母亲节。所以呢赶紧打电话啊，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一上了年纪啊，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啊，见光呢还容易流泪，而且呢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啊都很吃力。建议你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了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呢是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儿呢都特别轻松。今天江苏听众啊，拨打400878-8323购买，都能直接多送78元的升级版眼贴。十分钟内打通购买的啊，额外再加赠呢母亲节的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的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惊喜神秘好礼，一年啊仅限一次，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五月啊，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的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啊，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气候呢是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入住旅居基地啊，温暖如家啊，一日三餐呢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的是健康又放心，24小时管家呢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颖、小雨暖心陪伴，带队同行，全程呢是慢节奏定制行程，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啊，登顶锦屏山，拜巨型的弥勒佛，打卡网红的东风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呢会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啊，午间小憩以后呢书法临摹，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免费活动啊天天不重样。本次旅居呢推出两种房型可以选，性价比优选标间， 那仅需要每人3999，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强烈主推的呢是优选户型是每人4399，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空间呢更加的宽敞通透啊，家电设施齐全，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啊，烹饪特色的云南美食。两大套餐呢全部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住宿，全程呢1日3餐，基地啊全部免费文娱体验项目。5月15号准时出发，名额有限，预报从速。你可以登录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4: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有朋友在大南京啊给我留言说，哎，我要咨询问题。好，首先说一下这个咨询问题啊，请大家统一发送到高爽说法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在高爽说法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儿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但是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请大家呢自己留言，我们是自助式的服务，自助式的咨询啊。您自己把您想问的问题写好，同时加电话啊，咱们就以文字方式把它整理好啊，同时加电话，所有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杨律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
5: 谢谢。
3: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一位叫国兴的朋友说，我有个兄弟啊在厂里上班，听说呢厂里倒闭了，有7-8万块钱工资啊一直也没有拿到，好多人都这样，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是倒闭了要进入破产清算吗？就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时候依法维权，应该怎么办？
5: 是这样的，工人是有权要求工厂支付被拖欠的工资，而且这个债权在工厂倒闭就是破产清算程序中是依法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就比如说你公司剩余的资产这一块是先优先支付工人的工资，剩下的再进入破产分配。然后而且工厂倒闭是属于劳动合同法法定终止的情形，但是这个也不能免除工厂就是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我建议工人还是立即采取法律行动，固定证据，并且主张自己的权利。
3: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固定好证据？
5: 他如果进入比如说你们的工资条啊，还有包括转账记录啊，还有包括你们的一些加班记录、工作时长等等。然后另外，比如说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的话，你们要找那个破产的债委会，包括破产的就是管理人去申报你们的债权。
3: 啊，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厂，比如说倒闭了。是一个什么样状态，有没有进入到破产清算程序，这个到哪儿去了解一下，有没有进入这个程序很关键，然后我可以申报债权嘛。如果还没有启动， 对吧，就倒闭了就关门了就关门了，那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您都谈一谈。
5: 这样的话，你们作为工人，比如说你可以，你也可以集合工人去进行去进行劳动仲裁，把这个你们的金额确定下来之后，然后有了这个债权，你们去申请企业破产，这也是可以的。
3: 就是既可以申请这个破产清算的债权申报，是吧？这是。

0: 一个，然后也可以同时，比如这个我不走，我直接申请劳动仲裁也可以是吗？也可以。
1: 我但是如果比如说企业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了，那么你们只要直接申报债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们企业还没有进入破产程序，我建议你们还是先仲裁可能比较好一点，把你们的就是欠的工资能固定下来，固定下来多少钱，然后有了确定的债权之后，你们也可以，如果没有人去申报公司破产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申请。
0: 嗯，好，这是两个路可以分开来走，对吧？
1: 是的。
0: 好，然后如果公司如果还没有破产的话，就是还在，你们也可以申请法院进行执行，这个的话可能你们拿到钱可能会更快一点。
1: 嗯，就是前提执行的前提还是先仲裁，然后不行起诉才可以进入到执行程序，这是仲裁前置嘛，必须要走的一个程序。
0: 是的，是的。
1: 好，
0: 然后您说像这样的倒闭啊、破产呢，相当于劳动合同终止。
1: 是吧？那终止这个时候除了把欠薪要回来以外，有没有经济补偿金啊？没有了是吧？有还没有？法律终止这块就没有了。
0: 啊，没有了。
1: 对，是的。只能主张欠薪啊。
0: 对。
1: 好，来，我们再提醒一下啊，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 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发现有不少朋友就说我要咨询，没说什么事儿，转过去律师很难说，很难答，对吧？您自己把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来看一条，一位叫啊。

0: 他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啊、哦，什么证据啊？鉴定的证据啊？
0: 对，你可能是需要通过第三方来进行认定，或者你就是查明这个，你要查一下这个净水器是否是属于。还有一个就是，你也可以把相应的产品看能不能跟厂家包括进行相沟通，然后看看相关的批文，包括有关的各项指标是否是符合法律规定。
1: 那如果说查出来这个净水器就是三无产品，伪劣的假冒产品，是否等于好用了这个以后鱼就死了，两者必然有因果关系，后期所有的赔偿就不用鉴定了，是不是可以不用鉴定直接获赔呢？
0: 并不是，
1: 也
0: 不是、
1: 啊、
0: 这个你这个鉴定还是要通过，最好如果要通过诉讼的话，还是要通过第三方进行认证。然后但是你们在前期的话、哦、沟通的话，你们可以把这个鱼死亡的损失跟您购买的这个净水器相对应起来，然后看看能不能沟通，协商不成的话，到时候再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
1: 嗯，在诉讼当中再做鉴定是吧，会更好一些，防止对方不认可白做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嗯，但是这个费用其实也蛮高的，做鉴定 是谁来出这钱，谁是先垫呢？啊，做的一方、
0: 嗯、
1: 我们这一方。
0: 嗯，这个你们要先诉讼的话，可能需要你们自己来先垫付这个钱。
1: 啊，如果说他的净水器有问题，最后是对方来承担，败诉一方来担，是这样吧？啊、哦，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损失还可以主张哪一些呢？就是鱼的价值，我饲养鱼这么多年，比如说啊，我的投入啊、成本呐、啊，然后还有哪些？我买的净水器是吧？这个还有哪些损失可以主张啊？如果这样的话，
0: 这个主要的还是就是鱼的商业价值，然后精神损害在这边，法院基本上按照目前的大概率可能不一定会支持。
1: 嗯，这个很难哈。
0: 对，是的。
1: 那如果他净水器有问题，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比如说三无产品质量有问题，假冒伪劣，可以的哈。
0: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
1: 啊、
0: 嗯，它也同样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啊、嗯，这个退一赔三和鱼的那个死亡的损失赔偿不冲突，两者同时进行都可以、
0: 嗯，
1: 是吧？
0: 两者你可以同时申请，然后具体最后还是由法院酌情进行处理。
1: 嗯，那像这类案件的这个时效是普通时效三年，是吗？
0: 嗯，这种造成直接损失的，这一块实际上是有争议的。
1: 啊、
0: 嗯，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能尽快的对他进行申请。
1: 好的，来到这儿啊，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杨东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再见。
0: 行，再见。
1: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推荐了一位资深律师啊，以下是他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杭州一个男子啊，先是假装看房偷记门锁密码啊，然后呢又假冒房东啊，在网上呢骗取租客的押金，前后一共骗了7000块钱，事后呢心虚是吧，害怕啊，然后竟然打开 AI 来问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群汇支援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李律师您好。
3: 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近日，杭州上城公安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几天前，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一条房源信息价格比周边都要便宜，于是立马私信联系，可对方回复：“我现在正在外地，不能。”

0: 带你去看房，我把房门密码发你，你自己去看。很快，张先生收到了房间地址和房门密码。到现场一看，房子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重要的是租金价格比周边便宜。他真挺满意的。见张先生看房满意，对房趁热打铁，又发来一张房产证。你先给我转个意向金，这房子我就不租给别人了。等我回杭州见面签合同。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就被抢了，赶紧将押金转了过去。没过几天，张先生因为有事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疑惑的张先生四处询问，这才发现真正的房东另有其人。了解情况后，民警迅速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被抓时，他正借口有个朋友，询问 AI 事情该如何处理。当时他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据唐某交代，他来杭州找工作未果，但在其租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许多中介带客户看房时，会当着客户的面输入房门密码，唐某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记下房门密码，并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东行骗。
1: 好，来，李律师，这个唐某呢假装看房啊，趁中介不备呢记下房门的密码啊，然后录视频是吧，在网上呢冒充房东啊行骗。他呢这个涉嫌的是诈骗罪了吧。前后这一笔好像是500，之前我们看啊应该是整个是7000，涉嫌一个诈骗了吧。
2: 对，就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典型的诈骗罪啊。诈骗罪叫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他这里边这个唐某就是假装是房东，然后让这个租客误以为陷入错误认识，交付了押金，所以就是典型的诈骗罪。
1: 诈骗罪江苏起刑点是6000，是吧？6000啊，他是7000，显然是构罪，怎么量刑啊？这个，
2: 诈骗罪一般三个档次，像您说起刑点是6000的这个呢，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暂处罚金。如果说达到10万块钱以上的，那么就是起点刑是3年以上了，最高要到10年有期徒刑。如果诈骗的数额达到50万以上，那就是起点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样一个刑的。
1: 很重啊，他应该是涉案7000，在3年以下吧，第一个档。
2: 对
1: 啊，第一个档哈。好，这个唐某呢，他在整个行骗的时候是吧，发了一张假的房产证给那个张先生，张先生租房啊是吧？那他这个行为有没有涉嫌什么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2: 您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因为这个房产证本身它是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所以伪造这个行为呢，从行为本身来讲肯定要构成这个犯罪，叫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这样一个犯罪。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伪造这个房产证呢，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是为了诈骗，所以在专业的领域来看呢，它就是属于叫牵连犯，从重处罚。一般情况下来讲，诈骗罪相对重一点，所以一般都会按照诈骗罪来处理。
1: 他这个牵连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吸收掉吧，就是那个重的诈骗罪把轻的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啊印章罪给吸收掉，这个意思一样的是吧？
2: 是的。对，
1: 所以不存在什么数罪并罚，是一个类似于牵连犯，有点像竞合吸收的一个概念啊，以诈骗罪论处。那同时还有退赃退赔呢，骗的钱要退赃还回去是吧？退赃退赔。
2: 对，退赃退赔，并且法定这个罪名是有罚金的嘛。除了这个退还给受害人之外，国家也会罚他一部分的罚金。
1: 那罚多少啊？
2: 诈骗罪一般跟数额有关，像他这个数额本身比较少，7000块钱，可能罚金在2-3千块钱左右，基本掌握在50%以下。
1: 他这个中介要担责任吗？中介没有保存好这个所谓房东的密码，是不是给人看到了啊？造成这样一起案件啊，这个中介要不要担一定的责任？
2: 我们觉得对于租客来讲啊，我个人倒认为他不需要，中介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这个租客被骗啊，主要是由于骗子他伪造了房产证，包括提供了密码等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吧。对于中介来说，他很难预料到说有人会要犯罪，或者是说换一个角度我们来说，就是中介即使没有妥善保管密码，但是和租客最终被骗这个结果之间，它因果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们觉得租客是不能找中介赔偿的。相反，如果说就是因为中介的行为，其他人进入房间给房间造成了损坏呀，或者其他损失，我倒觉得房东可以依据中介合同去找中介，因为他毕竟没有妥善保管给房东造成的损失，他们俩之间是有合同关系的嘛。
1: 这个时候
3: 了，颈动脉内膜增厚吗？不要太紧张。

0: 那你快说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好方法？我家那口子天天担心的不行。
1: 我遵医嘱吃药了吗？复查情况好了不少，辅助吃蜂奶宝、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帮助不少，搭配调整作息、清淡饮食，效果更稳。
0: 蜂奶宝？我听说过，但不知道它对我这两种情况有没有用啊？我可不想随便吃保健品，怕没效果，还伤身体。
1: 你放心，我做过功课才吃的。蜂胶是天然保健好物，已被鉴定出的组分超1000种。蜂胶百问记载，它对高血脂、血液粘稠有调节作用，可辅助改善血液循环，适合春天养护血管。调节血脂还能抗病毒，春天流感多，能辅助减少呼吸道感染概率。
0: 听起来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啊。
1: 对呀，蜂胶还是建议吃蜂奶宝。蜂奶宝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这种活性成分含量比普通蜂胶更高，保健效果更稳妥，对糖化血红蛋白超标也能辅助调理，还能保护肝脏，也很契合春天疏肝护肝的需求。
2: 哎呀，周老师，我俩可是同道中人啊，我生完孩子以后啊，血糖一直有点高，坚持吃蜂奶宝都快2年了，血糖控制还挺稳的，春天更是要坚持吃。它呀不直接降糖，主要是综合保健，还能辅助保护胰岛功能，软化血管呢。
0: 听你们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这蜂奶宝服用方便吗？你们也知道我平时工作忙，还总出差，携带也得方便才行。
1: 特别方便，它是纯正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每天2毫升灌在胶囊里服用，不耽误上班出差，随身携带也不占地方。
2: 吴老师你就放心吧，蜂奶宝啊是正规保健食品，我也一直在吃，之前春天换季总是感冒，喉咙不舒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免疫力明显提高了，换季也不容易感冒，喉咙不舒服也少了。我们常年加班应酬，肝脏负担重，春天吃这个刚好能护肝护血管，一举多得。
0: 那可太适合我们职场人了，我这就给自己安排上，赶快养生保健起来。
1: 对呀，春季正是提高免疫力的季节，服用蜂奶宝绝对不错的。但是要记住，一，它不能代替药品，如果正在服药，千万不能擅自停药，要遵医嘱。二是保健调理要坚持，春天养生更要如此。我坚持大半年才感受到身体的细微改善。
2: 没错，春天啊，养生贵在坚持。蜂奶宝啊，做了28年了，是蜂胶行业的老品牌，原料呢是来自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工艺靠谱，我们吃着也放心。春天啊，用来日常保健再合适不过了。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全省白天多云到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呢多云转晴。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6度。那么省会南京，今天白天也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是14到15度。那么最近天气啊，就是白天气温升高的很明显，但是早晚温差仍然比较大啊。早上的时候啊，还是有凉意的。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最近国家卫健委发布增设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通知，南京市儿童医院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这是江苏首个国家级的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南京儿科医疗辐射引领能力迈上了新台阶。继东南大学大医科入驻后，南京江北新区星火路4号的现代产业创业中心将会迎来另一个重量级的新邻居。那么随着园区5号楼内部装修改造完成并交付，中国药科大学江北创新中心入驻准备工作全面启动，标志着这所药学高等学府在宁两校区一中心的战略布局迈入实质性阶段。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巴拉圭与台湾关系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根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名者可于5月8号早8点到5月10号晚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那么面试呢，将会在5月下旬进行。这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到，2025年度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类灾害，累计启动应急响应228次，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款物超4亿元。同时，健全防灾减灾协作机制，年度应急救护培训超过621万人次，累计配置 AED 8.6万余台，在北京、深圳等8个城市试点开展了车载 AED 志愿服务，那么应援车辆变身为流动的应急响应单元。根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 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了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经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不过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那么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就说，中东战事给巴西牛肉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好，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同时呢，有一次冷空气自北向南也会影响江苏。这波影响过后，全省气温下降，明天最高温度全省在24到26度，10号之后全省气温会有一个明显回升。11号起，我省西北部地区将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最近，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三峡领航号安装在一个长 80.82 米、宽91米、排水量达 2.41 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纪泊定位。三峡领航号运行海域最大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可达每秒73米，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的速度。为最大限度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项目团队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主动压载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漂浮式风电系统从被动承受风浪变为主动适应风浪。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在节目中，郝帅和您一起纵览天下军情热点。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一起来讨论啊！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前段时间呢，受到南海舰队和抖音平台官方的邀请，去这个广东湛江拍摄了海军节的特别作品，也请您关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聚焦中东局势的这个发展变化。目前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发生着军事对峙，而且呢，一度发生了交火事件。与此同时呢，美国方面也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多次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这件事儿啊，他认为很乐观。 啊，他觉得能达成没问题，接近达成协议了。特朗普同时还说，达成协议包括伊朗要将自己的高浓缩油送到美国来。那么怎么解读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军事对峙和美伊谈判的相关的进展？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白老师，最近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应该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直接的这种交火和军事冲突。虽然双方都有意控制这个规模和烈度，没有说啊，这一打就算停火就破裂了，但是这样的一番较量，您怎么解读它实际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哎，这两边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掰了一下手腕，这一下手腕谁掰赢了，谁占上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潘老师？
5: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没有赢家。那么现在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实际上大家都是承受着损失跟压力。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在就是美国所谓的它的这个海峡自由行动的过程之中，那么包括你比如说像沙特啊，据说沙特拒绝向这个美国提供领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美国的整个行动在可操作性上面其实面临着很大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伊朗的外长那么到访北京，那么实际上也证明呢，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在努力的试图斡旋，那么让霍尔木兹海峡尽快的恢复畅通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现在来看伊朗在外交方面的表现，那么似乎要比美国更好一些。但是呢，从这个整体来看，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现在的困境，这个困局暂时还没有彻底的解除。
0: 嗯，就是您认为这个时候说不上谁占上风这个问题，对吧？就是还在较量，还在僵持。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啊，说是从外交的这个角度来看，说伊朗似乎取得了一些外交上的成果，这个事儿怎么说呢？
5: 我觉得首先呢，对于这个，你现在与其讲叫伊朗方面取得外交成果，不如说，应该说整个世界对于这一轮危机的根源的认知变得更为清楚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国家，包括中东的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那么始终认为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种单边的行动，贸然的开战，导致局势向现在这个局势发展。
0: 嗯，
5: 那么对于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因为大家承受着能源的压力、粮食的压力这些一系列的危机，那么现在其实都是在包括联合国层面在内的各个平台上面努力的去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失控，那么尽量的去斡旋。而伊朗方面呢，应该来说也在外交层面上在试图去释放善意啊。当然同时伊朗在海峡的行动，包括美国在海峡的行动，实际上也让整个局势呢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现在各方仍然是在角力，而且包括伊朗跟美国国内的不同的利益的群体，其实也是在一个掰手腕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仍然只能叫做不确定性。
0: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啊，这个掰手腕的过程仍在持续，但是我们就这一个阶段双方这个博弈，包括自认为在博弈中取得的成果，那么最终是不是影响了他们的谈判立场呢？就说完了，从刚停火双方开始接触到现在，那么双方的谈判立场到底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松动，有没有新的妥协的空间呢？
5: 我觉得首先伊朗的诉求还是比较清楚的
0: 啊。
5: 那么对于伊朗
0: 也没有变化是吗？
5: 不能叫没有变化，叫做整体来讲是确定的，就是伊朗方面的目标其实还是希望能够解除制裁。那么我们一直说解除制裁是伊朗解决国内面临的民生跟经济压力的唯一的途径。
0: 嗯，
5: 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现在那么很认真的在试图向各方去宣传他所谓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处理机制。那么当然这个机制想要真正的建立，它其实有很复杂的一些不同国家之间的协调，尤其是我们讲霍尔木兹海峡从地理层面，它也是跟阿曼啊，约了这个伊朗跟阿曼之间南水道北水道，它其实要有一个协调的过程。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从国际社会来讲，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整个的安全架构

0: 构的重新构建的大前提仍然还是停火，尽快的形成一个有效的可以维持的停火，那么这个是进行其他的更深层次的谈判的基础。那么另外从伊朗的角度来讲，那么伊朗一直强调他的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那么这点上呢，我觉得伊朗方面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1: 嗯，那么特朗普最近啊对于这个美伊谈判的进展啊有一些自己的表述啊，这些表述总体来讲是比较乐观的。比如说在6号当天，他一天之内啊有多次说我认为很乐观，我认为接近达成协议了，我认为很快就有好消息了啊。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的这种乐观的心态呢？他为什么凭什么认为哎伊朗就一定愿意妥协，愿意达成这个协议呢？
0: 我觉得应该叫做特朗普在努力表达乐观
1: 啊，他不一定是真乐观。
0: 乐观，对，因为我们可以确定，之前无论是市场啊，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比如说这个石油涉及到相关的一些期货的市场，都表示出来的是不乐观。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前所谓的这个海峡和平计划也好，包括他的一系列的言论也好，那么始终导致这个油价在100美元，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在110美元，甚至再往上去进行波动。而且呢，各国的比如说股市受到的影响都很大。那么当然特朗普的一些所谓的乐观言论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可能市场还是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反馈的。那么这种反馈，我觉得与其叫做大家相信特朗普的表述，不如叫做市场真的很担心彻底崩溃。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特朗普在努力的表达出乐观啊，好的前景。但是因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看到特朗普类似的表述，所以我想包括美国国内在内的各方对于特朗普的这种表述的可信度，那么现在的怀疑在逐渐的加深。
1: 嗯，
0: 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大家有信心的，或者说是抱希望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在其中努力的做斡旋。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才是大家认为局势可能向好的真正的根源，而不是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各种发言让局势变好。那么恰恰相反，是因为整个局势大家都知道不能再变坏，所以大家才认为要向正向的去进行一个推动。
1: 嗯，所以特朗普的这个所谓的乐观表述有点像忽悠，对吧？就是忽悠这个市场情绪啊，让大家放心，那么以此来平抑油价，或者说达到他其他的一些目的，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个人认为他当然希望用自己的言论去影响市场。
1: 嗯，那么特朗普在最近的表态中啊，也对美伊具体的谈判的条件条款哎有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伊朗现有的一些较高风度的浓缩铀的问题，这个事儿呢也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啊核心分歧之一。那么特朗普现在是比较自信的说，就是要把伊朗的浓缩铀运到美国来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条件就是这个，伊朗必须要接受。问题是这样的条件伊朗能接受吗？那个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首先在这个表述之上啊，那么因为我们说铀浓缩的反面是降混，就降混的这个说法就是把伊朗的
1: 降混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主动把风度降低。
0: 浓缩铀的反面，对，就是浓缩铀是把低风度的变成高风度的，高风度的变成低风度的，这个东西叫做降混
1: 啊。
0: 那么降混呢，其实是在之前美伊战争爆发之前的伊朗跟美国的相关谈判里面就不断的被提到了一个可能的选项。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对伊朗来说，伊朗强调是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嘛，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其实超过5%以上的浓缩铀，那么在和平利用核能里面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降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选择。但是这个就是降混本身和把它拉到美国去，这是两件事情。而且我们讲现在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伊朗即便现在说可以进行降混，它的浓缩铀的位置在哪？那么在之前去年2025年6月份的午夜铁锤行动之后，那么伊朗浓缩铀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是不是因为攻击已经在比如说几个地下核设施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比如说散落，那么这些大家都是未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从现在的层面来讲，外交大家去谈，就谈到可以把它送到美国去这些事情，我觉得从正常的谈判的逻辑来看，很大概率是不会提到的。 那么当然特朗普呢在这个问题上面一直把

0: 这个所谓浓缩铀的去向问题作为一个他认为啊可以这个吸引眼球或者是他坚持的点，但是这种坚持点最后能不能真正的实现，我个人表示怀疑。
1: 能不能这样做一个比较啊，就是之前伊朗连这个降低浓缩铀的风度，就是您刚刚说降混的这个做法都好像有点排斥，有点不能接受，现在说好嘛，直接你也别留着了，全部我给你拿走吧，那更不能答应了，对不对？因为这相当于是提出了一个更让伊朗觉得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对吧？
0: 我现在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特朗普所表述这些言论到底有没有出现在外交谈判的层面，就是在外交谈判大家有没有抛出来，还是就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1: 他想到了就说了啊，想到哪说到哪。
0: 这个其实是会对整个谈判的前景跟过程带来负面影响。当然因为大家似乎已经觉得就特朗普一直以来就这个风格，所以好像这件事情大家也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而已。
1: 的确现在美伊谈判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就如果你只看特朗普发布的消息，你觉得美伊谈判啊是这个样子啊，美国尽在掌握啊，伊朗被迫退缩啊，被迫妥协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又看伊朗媒体的这个报道，那又是另外一个局面。所以呢，现在这个美伊谈判啊，的确陷入了一种罗生门，到底怎么谈的？到底这个条款是怎么回事？哎，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说不明白。我们说到媒体的披露啊，美国媒体最近披露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啊，叫做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啊，不是停战协议，不是和平协议啊，叫做停战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啊，在外交或者说在这种战与和的这种外交的动作当中啊，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性质、什么层级的一个文件呢？白老师，您跟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备忘录的事儿。
0: 我不知道你所提到的这个是不是之前那个就是巴基斯坦的一些媒体报道的一个叫他们叫做单页备忘录
1: 啊？
0: 那么这个消息呢，应该是这个，因为我看到的说法是，巴基斯坦的消息人士，那么经由一些已经参与到最深层次调解情况的人士的说法，说是双方有可能就一份一页纸的备忘录达成协议
1: 啊。
0: 那么这份备忘录呢？将有机会结束冲突啊，那么启动后续的谈判，这个谈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体系的构建，那么解除伊朗，只能说现在只能是一个就是大家继续在接触的这么一个象征，那么可以谈先尽快的停火，然后很多的细节在之后再谈，那么跟真正意义上的说协议层面的东西，那么可能还是相差是比较远的。
1: 这那么就是说这个备忘录啊，一页纸，那么也其实也没多少内容，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它的效力啊，是不是类似于就是介于口头约定和正式协议之间，是这个意思吗？
0: 我觉得现在对于双方来讲，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个，就是还能谈，或者说在这个阶段大家证明再谈，
1: 谈就比不谈强。
0: 对，因为备忘录呢，从这个就是比如法律文书的角度，它是记录了某些交易和契约，但是它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性，所以很多的政治备忘录、合作备忘录，包括所谓什么这种备忘录大纲啊、章程大纲，那么它更多的是叫就是以前埃奇逊，美国政治家埃奇逊，他有一句话叫做备忘录的目的不是提醒后来的阅读者，而是在保护当时的书写者，就他其实是向外界证明说，哎，我们还在谈。所谓的这个从伊朗把所有的浓缩铀运走一样，它本质上还是说让对方很难真正的去操作的，那么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之中也不见得很容易可以放到谈判内容上的一些表述啊。当然这些表述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会在谈判中让位于一些实际的问题，你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那么比如说伊朗的制裁是不是能够解除，那么包括伊朗未来比如说浓缩铀的风度，那这些可能才是真正的在谈判中大家会认真的去谈的问题，而在此之外的这种政治上的表述，那么肯定是不可能消失的啊。那么这个因为也是这个双方去这个应该说是聚集国内民意的一种手段吧。
1: 也就是说有些表态啊，它展示强硬的这个意义更重要一些啊，实质的对于谈判的走向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对吧？那么。

我们刚才谈到不允许美国不付出代价就脱身中东这个说法呢，来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那么我们说到现在伊朗拍板的人，这个其实有很多讨论了啊，包括特朗普呢也是发动了一些舆论战啊，说这个伊朗现在内部乱得很啊，伊朗内部也不知道到底谁在领导谁啊，不知道领导人是谁，反正有的。

0: 前伊朗官方所发布的内容来看啊，这个穆迪塔巴的态度呢，其实首先是对美国的谈判的可信度那么表示出怀疑。那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穆迪塔巴本人，那么他还是说代表了整个伊朗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普遍态度。那么因为我们不得不强调一点，就伊核协议啊，2015年的伊核协议最终被破坏，那么这其中特朗普是有责任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在对于特朗普的谈判可信度表示出怀疑这一点上毫无问题。当然从操作层面，伊朗那么现在对于很多的伊朗的相对强硬派吧，那么他们的看法就是在美国不可信的情况之下，那么去这个达成一些比如说实质上的控制，那么这个可能是他们比较追求的一种方式。
1: 嗯，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啊，白老师，您谈到很多伊朗无论是学界人士还是伊朗革命卫队为代表的这种军方强硬派，他们认为谈没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对吧？那么之前也达成过伊核协议，那不是就是你特朗普下令退出的嘛，对吧？然后之前不也谈吗？啊，去年也谈到第五轮还是第六轮，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那么今年也谈，啊，谈到2月28号又是突然袭击伊朗，啊。那么既然谈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延伸来讲啊，如果按照谈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伊朗该怎么办呢？那完全不谈，那这个同时伊朗怎么做？
0: 所以我觉得就不可能讲到完全不谈。因为我们讲伊朗现在的目标还是要解除它的困境，它的困境说白了是
1: 经济问题、民生问题，
0: 对，制裁导致的经济民生问题，以及为了在制裁之下能够维持，那么它所建立的一系列的系统，那么现在可以说也发展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不谈它解决不了问题，就是你维持这种所谓的制裁状态，那么伊朗方面的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大，这个没有办法向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不谈那怎么解决问题呢？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国内来讲，就是如果说一定认真的考虑的话，那么谈几乎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但是这个谈的过程，包括在这个其中，那么比如说怎么谈，那么有哪些的这种相关的方式，怎么样在谈的过程中保证伊朗的自身的利益不受影响，那这个确实是很考验伊朗国内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能力。但是你说不谈，那首先我们说可以确定，就伊朗的局势，伊朗的国内的问题，它如果一直维持这种就是相关的状态的话，它只能是逐渐的积聚更大的矛盾。
1: 嗯，因为这个经济民生的问题啊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停火之后就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那这个时期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日子能不能过好啊，对不对啊？我之前那个短视频里面也讲过一个观点，我说伊朗革命卫队不怕炸也炸不垮，对吧？啊，抵抗意志也很强烈，但问题是伊朗普通老百姓要过日子啊，伊朗的经济民生，的确是现在伊朗啊，确实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白老师，我们再来说这个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动作。以色列方面呢，最近多次强调啊，包括以色列防长卡茨，以军的这个参谋长，都强调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重新对伊朗开战。那么从以色列多次的这个表态来看，以色列现在是不是跃跃欲试啊？就是以色列已经等不及了。现在就想着重新去干伊朗，是这样吗，白老师？
0: 我觉得以色列国内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承受继续打下去这件事情，我表示怀疑啊。当然，以色列的政治人物，那么尤其是这个强硬派的政治人物，表示出这种对伊朗坚定的要打下去的声音，这个是他政治生命的需要。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符合现实，跟以色列的这个自身的利益，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说对于以色列来讲，以色列同样也有很多复杂的国内政治的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也有很多以色列的政治人物认为，哎，通过这种跟伊朗打下去的方式似乎可以暂时的把这些问题抛之脑后，那么这种本身我觉得当然不是一个理性和有效的判断。实际操作层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在 这个梅以一战争，包括之前的加沙的危机，最终的结果是以色列在国际的

0: 形象、国内的安全上面可以说是全面失分的。那么这种失分对于以色列民众、对于以色列自身的目标，如果他的目标真的只是安全的话，那么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1: 嗯，所以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讲啊，他的这种强硬的表态，如果从长远来看，其实可能并不符合他真正的这个国家的利益，对吧？因为你一直用这种战争的手段，没有让以色列变得更安全啊。对，您刚才提到的，白老师，您刚提到这个以色列国家形象的受损，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啊。但是就现在以色列的当权者来讲，他们是坚决要做好继续打下去的准备。那么我们仅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讲，那么以色列现在在军上做了哪些准备呢？我看到有些媒体报道，以色列这个几千吨的物资啊、弹药啊又开始发放了，发放到基层一线这个部队，真的是准备要打了。这一方面的准备您怎么解读呢？
0: 以色列军方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从美国又要买几十架战机，然后包括这个获得一些相关的弹药，像你说的啊，那么这个都可以视之为一种准备。但是这个准备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之前经过轰炸，伊朗的国内的政权没有如美以所预想的那样崩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其实面临了意想不到来自于伊朗的打击，那么以色列的损失比想象中要大。那么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讲，在黎巴嫩方向，那么它其实一直也没有停火，那么而且在比如说加沙包括约旦河西岸，它一直也有动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继续要跟伊朗打下去？打下去之后他能获得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他在跟伊朗的战争中的获得是什么。如果以色列一些政治人物所谓他要颠覆伊朗政权，那么单凭以色列的力量做不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可能掉头离开的态度。那在这种情况，以色列如果把美国再拖进去，那么这个风险其实就会变得很大。
1: 嗯，那么以色列要打，其实也要经过美国的许可，对不对？当然以色列之前也做过，就是美国在谈，但是以色列直接动手的这种情况，但那美国也相当于是默许的。但是现在美国其实有一个倾向，就是他想有一个台阶下，就打到这儿就可以了，收场吧，撤了吧，对吧？那么以色列这些军事上的准备，可能也是需要跟美国通气儿，甚至征得美国的许可。那么这就要说到美国的态度了，对吧？我觉得现在互联网上啊，包括我看到很多媒体分析人士啊，包括一些专家，这个分析其实是不一样的。一派观点认为特朗普就是急着要收场啊，特朗普就急着要撤，对吧？不想在中东继续耗下去了。但还有一种分析认为特朗普大概率还会再打。那么这两个观点，白老师，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呢？
0: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其实不矛盾。
1: 怎么讲？
0: 对于特朗普来讲，打和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掉头离开，和回头他想打的时候再打，这两件事有矛盾吗？没有矛盾啊。
1: 嗯，
0: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在很多的区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只不过差别是他每次掉头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区域满目疮痍，充满了敌意、矛盾，甚至很多的战争的这种惨烈的现状结束了。那么这个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人觉得任何问题啊。所以我想对于特朗普来讲，第一，特朗普从打之初他也并没有真的想好说他在这里有一个什么宏大的有效的成体系的目标。那么现在来看，至少我们没有看到。那么他更多的是基于他对于伊朗、对于整个中东问题的一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他自己的认识，那么在另外一些人推动之下，他就动手了。那么打到现在，明显整个局势的发展远超过了他的想象，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其实是需要那么体面的把这个问题停下来，但是他并不是说会改变他在这种相关问题上面一直通过自己的一些本能跟明显不够的知识去做决断的这一点他没改过，他所以很有可能他还会再来。因此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现在他掉头走，突然宣布胜利然后掉头走，跟过一段时间他再发动行动，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
1: 嗯，就是不同的阶段，对吧？
0: 对
1: 啊。但是我好奇的是，就是就眼下这个阶段来讲，特朗普是在哪个阶段，或者说他下一步的动作，他是想我现在掉头走呢，还是说哎，我现在的下一步就是要再狠狠的打击伊朗？
0: 我觉得特朗普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手里的牌很有限，打也不见得打出个体面的结果。
1: 哎，但是人家在社交媒体不是这么发的呀。特朗普前段时间还刚发了一个图片，他P了一张手里全是牌 ，I have all 什么什么就是 cards 都在手上。
0: 对啊，而且他拿的是 UNO 那个牌，我跟特朗普都没打过。这个明
1: 显年轻人爱玩
0: 的。特朗普式的这种玩梗的方式，但是你看他的这个特朗普的所谓的海峡和平。这个海峡
1: 自由计划
0: 马上就停下来了，就是他应该清楚的知道，包括就这次因为有美国媒体的说法是因为沙特拒绝向美国这个出借领空，导致特朗普没办法操作，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面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至少我们看不到一个计划，包括跟这些真正的有很丰富的军事经验中东经验的人的这种交流好像都没看到过。那么他更多就是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现实并不是说像他在社交媒体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图就做什么图，现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这个问题他的表述跟实际他在行动中的表现出来的还是有差别的。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确实是需要一个尽快的解决，因为这个解决如果不进行的话，美国国内的民生，美国国内的选举，包括我们讲美国的经济都会受影响。那这件事情我想他现在越来越深的在认识到，所以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结局，那这个可能是现在特朗普要认真的考虑的。但是这个结局肯定是不好做，因为他在打之前就没有考虑到结束这件事情。
1: 嗯，对，这个很多媒体都分析到了，他缺乏撤退的如何离开的一个战略规划啊。
0: 因为局势的发展不如他所想象，所以他当然不可能考虑啊。
1: 对，他速战速决没成功，才拖到今天这个局面吧，对不对？他以为一榔头把对面这个打崩了呢啊！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明天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从这个时间5点钟开始，我为您直播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两种情况可以找我们。第一种情况，生活里边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那么你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每次都说试试看，是因为我们确实也做不到说您碰到的各种事情我们都能够帮大家解决掉，或者都能够给出有效的建议啊，这个做不到。但是一部分大家遇到的困难或者是疑问，我们可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甚至直接介入帮助大家解决啊。那么不仅有我这个主持人，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节目组还有谁，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们都有可能帮上您。所以您可以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有一个身份叫什么啊，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所有人此刻在听节目的啊，你们每个人都有这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小东智囊团成员。所以你要听节目啊，有可能下一个听众遇到的麻烦就是你所在的行业啊，那么相关的事情，那么您作为业内人士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啊，或者有价值的建议啊。啊，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小东，我不投诉，我也没有困难，但是我单纯的就是觉得啊，有一些事情不吐不快，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啊。你觉得有些事情你值得跟咱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小东智囊团成员们去讨论一下啊，那么你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啊。号码是，注意了啊，025，你不用记，南京的区号吗？你重点记后八位啊，025南京区号后八位是，8465-2577，你记后八位啊，025-8465-2577，这个电话就在我每天直播5点到6点半开通，在这个一个半小时里，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好不好啊？好了，来，咱们今天先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啊。那么有微信问题的，你直接你可以先发那个微信，然后云南游再说一遍，报名已经满了，报不上了啊！这两天大家可能五一假，我想是不是五一假期过得挺欢快的啊？又赶上大好春光，就是想继续的云南去报一下我们那个康养的那个团，报名已经满了。还有呢，大家就昨天就我解释过了，很多人说小东，那赶紧报第二期啊。别着急，第一期是15号出发，就过两天他们就走了。你等第一期的人回来，我会连线这个听众，因为这个团里大部分都是我的听众，我会连线这些听众，你听他们第一期的人给你汇报一下，他们第一期去的感受什么样。然后如果说他们感受很好，咱们就想办法，我去跟这个台里说，因为这个旅行社就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嘛，对不对啊？我去跟台里说，咱们就开第二期。如果第一期回来反应平平啊，因为它性价比很高嘛，3999不是10天9晚嘛啊，第一期下来反应平平，那么我们就想是不是换一个更好的行程。所以不要急啊，有听众在后台比较焦急啊，不要急，好不好啊？好了。

0: 啊，来，小东有话说。我现在接电话啊，马鞍山的何先生，你好。
1: 哎，小东同志你好。
0: 嗯，说说什么事儿来？
1: 我也算是你半个老听众了啊。
0: 什么叫半个老听众？
1: 哎，因为我有时候呢忙，没时间，在家里听不着。
0: 啊，那不，这不存在，那就是老听众嘛，听了很多年了嘛，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哎，那就是老听众，来，您说什么事儿？
1: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今天我也能打这个电，也要打这个电话了。
0: 哎，说事情。
1: 哎，没有想到。
0: 说事情没有想到，你今天打电话来是跟我闲聊吗？
1: 哎，不是，对不起啊。那我现在主要想向你咨询。哎、
0: 啊，然后呢？
1: 现在那个亲戚，他现在他老婆现在不是和他闹离婚吗？
0: 就是借你钱的这个人，他老婆现在刚才闹离婚，离了没有？还没有离，是不是？
1: 离，他们就在深圳，我没有在南京去嘛。
0: 对，就是还没有离掉，对吧？
1: 对。
0: 啊，那然后呢？
1: 我想问问看，你这个，我如果上法院起诉的话，能不能令他那个他老婆一同作为被告？
0: 就是把他老婆也列为被告，你的意思是能不能把他老婆列为被告，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而且我告诉你，动作要快。
1: 而且他也快，我就是什么呢？就把老婆那个被告，他那个夫妻共同财产可以保全他的财产啊。
0: 哎，对，你的思路是对的，可以。我告诉你，动作要快，然后把你那个担保人不是堂侄吗？借钱的是表侄，担保人是堂侄，对不对？把你堂侄也列为被告。你不要管他有钱没钱，你有钱没钱不需要你去判断啊，把三个人都列为被告。
1: 哦，
0: 而且要快。我告诉你，你这个老丈人在女婿面前有没有点威望啊？
1: 我女婿他还可以，我讲话他还听。
0: 啊，对，你讲话他还听，对不对？我告诉你啊，你把你女婿拉过来先骂一顿。
1: 我是上次给我骂，人家给我骂了。
0: 骂完之后你就告诉他，你说你马上去给我起诉。这个钱怎么能借出去？当时没有你的话，我能把这20万救命钱借出去吗？
1: 对啊，我就
0: 对吧？
1: 他给我这些资管员给我好日子，我都没得意的。
0: 哎，把他拉过来骂一顿，然后这事交代他马上干，马上干，知不知道？那么至于说他这20万借回去的时候是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的这个生活，这个你不管，法院会判断。比如说啊，如果你把他老婆告了，对不对？他老婆说这个钱。那不应该由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为什么？这个钱不是共同债务。假设他老婆这样，那么法院就会让他们举证，就说你要证明这20万你丈夫借回来之后没有用于家庭生活，法院会让他们举证的，知不知道？
1: 哦，
0: 哎，所以速度要快。如果真的存在你怀疑的他借离婚转移财产，那真的离掉了就很麻烦了。你再回头去证明说他们存在着借离婚转移财产，理论上可行，现实中非常难，知不知道？
1: 哦。
0: 哎，所以把你女婿拉过来，让他去办，而且速度要快。
1: 哦。
0: 啊。
1: 嗯，还有个我，他现在我表侄，他不是一个，他那个女儿不现在考大学，结果10年多研究生嘛。
0: 我没听懂，他女儿什么？
1: 他那个我表妻管的那个女儿。他现在念研究生，我想问看，如果起诉对他女儿有没有？
0: 没有影响，这不是刑事案件。
1: 哦，对他女儿没影响
0: 啊，没有影响啊。
1: 哦。
0: 啊，就是你担心孩子在念研究生，我别把他父母告了，对他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名下谁有钱执行谁的，不分先后。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其实他根本没概念，我是什么一般担保，我还是连带担保，我那个条款给你写出来摆在你眼前，很多听众根本都看不懂，你还给人家充大当担保人。好了啊，这事说到这，我们就一个态度，绝不做担保人，绝不做担保人啊。冰凌猜到说这个出借20万肯定是高利息，对，他自己就冲着利息去的嘛，啊，本金都拿不回来还利息。 RC 说，小东老师，我听到这事儿也深有感触，他还图利息啊，我这也没有，我这啥也没图，借了表弟15万，多少年了，每次要就说给，就是不给，现在不理我了啊，愁啊。说奉劝各位千万别借钱，借钱有风险，亲戚哎，不借这个钱可能还是表哥表弟的亲着呢，对不对？现在把这钱借出去了，钱没了，亲戚的亲情都没了，让你借吧。

行了，这事说到这，来，小顿话说啊，我们继续直播，来再说一个事儿啊，我先把这两条广告播掉，然后我回来说，我们可益羊胚胎素冻干粉的高浓度的最后一场直播应该已经开始了，啊，去微信后台，微信去我的公众号后台扫码啊，你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你就搜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这俩字儿，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你就能看到一个有二维码的海报，然后你就扫码直接就跳进直播间了，或者搜江苏新闻广播你这个公众号，然后同样发一个小写的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就这俩公众号你有哪个都行啊，然后同样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海报，扫这个二维码直接就跳转到直播间了啊，赶紧去看直播。这是可益的羊胚胎素的，就是它 60% 的高浓度的，真的是最后一场直播。因为什么？厂家开始推那个低浓度的了啊。那怎么说呢，不是说低浓度不好吧，但是你记得你说小东，我希望就是啊，能够尽快的有一些效果，对吧，能够感受到，就去买高浓度的啊！如果你用过确实不错，一定要囤，因为以后啊，你很难再买到高浓度的了。

0: 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0: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好了，来五点半回来啊，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啊。有听众说小东已经在收拾东西准备去云南了，开心。你们记得啊，这个云南团里有很多都是咱们节目的听众。你们见面之后大家互相询问一下，是小东的听众吗？听小东有话说吗？是听小东有话说报名的吗？这样你们不就基本的感情联络不就建立了吗？那么在接下来几天的行程里，大家就会很开心，又结交了新朋友，可以一起去景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自己做点自己爱吃的啊，一起打打八段锦，然后你们商量回去之后咱们怎么把这事跟小东说一下啊。因为还有好多听众一直在后台问说，小东有没有第二期啊，啊，有没有第二期取决于什么？你们记得已经报名的啊，有没有第二期取决于你们这批第一期的成员回来之后跟我汇报怎么说，这趟行程怎么样，知不知道？你们说小东，优缺点分别是什么？但是优点大于缺点，就可能有第二期。但是你说小东这趟下来，总的来说，因为不会很差，这我是心里有底的。但是能不能达到你们的预期？我要听你们真实的感受，因为行程我看过了啊。旅行社专门那天我不是连线他们那个刘总嘛，他专门跟我说，小东，我们怎么安排的。那么从他跟我说的情况和我看的图片视频，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我要听你们怎么说，你们回来之后你就告诉我，你说小东这个怎么样，我到时候在节目里跟你们连线，然后你们的评价才能决定有没有第二期。所以没报上名的不要急。啊，不要急，那五月份没报上，如果说很好的话，说不定六月份七月份还有呢，那到时候再去呗，不要急。哎呀，有人急吼吼的，昨天晚上就有人说，小东，我要买一年的羊胚胎素。我说你们记得一定不能这样，你的消费观念一定不能这样。你不管你在哪个直播间啊，或者你去线下买东西，你买一个比如说它基础量，我们羊胚胎素基础量是1999四盒，送一个男士，就我自己带的那个男士腕表，对不对啊？就是可意的今天的专场直播。那么我建议大家，我说以后高浓度的没有了，那么你买两份买三份可以了，你不要一下给我搞个什么我买个一年的量啊，就是这种，你如果是这种消费观念，你才容易被骗呢，好不好？包括云南报名，不要激动啊。好了，这是云南，来，我来接电话啊。丹丹说今天囤了冻干粉，囤了晚霜，超开心，不错啊。熊东老师急死了，怎么看直播？找到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这俩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发一个数字九，在公，比如说啊，你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那个私信，然后发一个小写的数字九，你就能看到一张海报，然后上面二维码，直接扫那个二维码跳进直播间啊。你能抢一定要抢到，因为高浓度的版本最后一次直播，就是接下来高浓度的版本，一个是他们已经这个版本已经停产了，他们接下来会有专门的供美容院的高浓度版本，以后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在线下的就是一些实体店或者是在线上直播间能买到的都是低浓度的版本了。我告诉你，我们很多听众这两天你们都听到了，很多听众的反馈，大家用高浓度确实拿到了结果，就皱纹就是淡了，就是身边的朋友就夸你怎么脸色变好，你怎么变年轻了。每一个听众其实不分男女啊，我们到了35-40岁以上，你都要对自己这张脸好一点，特别女性朋友。为什么这个母亲节专场，这个可意的就扬州这家公司来谈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啊做这场直播，就是因为我们广大的妈妈们啊。我今天上午直播，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给我打一句话，我不是黄脸婆啊。你自己做黄脸婆，你就会被周围的人

0: 以黄脸婆对待，知不知道？啊，但是市场上真的就是那种有点作用的都贵得要死，啊，那些什么国际大牌贵得要死。来，1999，你能够用两个月，隔天用一次，啊，咱们很多听众舍不得用，一个礼拜用一次都有效果。他一周用一次可以的，你舍不得用，说小东我舍不得用，你其他的护肤品正常用，然后用它，你就一个礼拜用一次也可以。啊，来，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你就搜小东或者搜江苏新闻广播这俩公众号，随便选一个，关注之后发数字9，就能看到一张海报，扫码直接跳进直播间。广播的听众记得，两份至少买两份，别买一份。买一份是什么呢？你拿不到那套珠宝，买两份。你除了赠品手表啊这些腕表这些之外，你会额外的回来找客服去领一份珠宝，记得啊。但是领珠宝这事儿不允许你们在视频直播间里说，因为厂家是送不起所有人的，厂家只送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所以你们不能在直播间视频直播间说珠宝的事儿。你们买了两份之后回来找我家那个客服的微信，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就能看到客服的微信啊，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直接找客服去领那套珠宝。稍微有点麻烦，但是为一套珠宝麻烦点我觉得值得。所以广播的听众，没有哪个直播间有这么大的力度，就他们厂家搞这个母亲节活动，他们自己都说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是因为咱们买的也都是江苏的粉丝吗？所以就当回馈咱们江苏的消费者了啊。来，发数字9，发数字9加客服微信领珠宝，买两份才有珠宝啊！你去看那珠宝长什么样子，后台有珠宝的照片。快去，快去，快去！啊，我来接电话。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宿迁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小东老师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1: 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房产继承的问题。
0: 啊。
1: 是这样的，我哥哥于2019年去世，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前段时间呢，我也是在抖音上看到这个房产继承事情，如果亲人去世10年以后再办就比较麻烦。我跟嫂子说呢，嫂子说那就办呗，我说也不应该多复杂。去了以后呢，
0: 不，
1: 到公证处，
0: 你先说清楚，你哥哥名下是一套什么样的房子，然后这个产权人是谁呀？
1: 啊，我哥哥名下有两套房，都是商品房。
0: 啊，
1: 都是商品房。
0: 那谁的名字啊？就房本上是谁的名字？
1: 房中第一套房是我哥哥的名字，第二套是他夫妻两个的名字。
0: 啊，
1: 现在就想，
0: 那现在这两套房子，你哥哥去世之后，现在想怎么处置这两套房呢？
1: 就想把这两套房产呢过户到我嫂子或者是我侄的名下。
0: 啊，就是过户给老婆或者儿子，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啊，好，然后呢？
1: 然后呢，我嫂子去房产局那边问打听了，房产局就说需要公证处出个公证书。
0: 嗯，
1: 然后又去公证处问了这个事情。
0: 嗯，
1: 结果到公证处那边要的东西太繁琐了，我们实在是提供不了。
0: 嗯，
1: 要哪些东西呢？要
0: 不你就告诉我你提供不了的东西。
1: 提供不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姊妹，就是我们兄妹之间的这个身份信息，是怎么是放弃继承这个承诺书？
0: 好，你们兄弟姊妹几个？你哥哥嘛？那么你是弟弟，对不对？这是哥俩，还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吗？
1: 有啊有啊有啊有，还我们是兄妹五个
0: 啊，嗯，
1: 我有两个姐姐，
0: 还有俩姐姐
1: 在外地
0: 啊，
1: 在联系不上。
0: 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在我们这个，我是在县城，还有一个在乡下，也不怎么来往。
0: 是还有个弟弟吗？
1: 我是弟弟。
0: 哎呀，你就告诉我还有一个是哥哥，那对吧？
1: 啊，对。
0: 哎，就是我要知道你们兄弟姊妹几个，那就是五个。现在大哥去世了，那么除了你之外，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人还在世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现在公证处要什么？要你这两个姐姐和哥哥放弃继承房产，是吗？
1: 对。
0: 好，来回答我问题。本身兄弟姊妹是没有权利继承这套房产的，但是现在公证处要求说让你的两个姐姐跟哥哥放弃继承这套房产，那一定是你的父母，问题出在你父母身上。
1: 小东老师，你听我说，我父亲2013年就去世了，
0: 就是父亲在哥哥之前去世的，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呢？
0: 我母亲2023年去世了。
1: 好，母亲是在哥哥之后去世的，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
1: 啊，母亲在哥哥之后去世呢，问题就出在这了。啊，好，那么除了要求姐姐和另外一个哥哥要放弃财产啊，那么还有什么你提供不了的？
0: 还有他，不能说还要求我提供

0: 息。
1: 啊，那就提供他们的信息不就完了吗？
0: 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他们都在这个外地，而且他们我估计都没有活着的，要活着的话都超过100岁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啊，你
0: 我们从来没有联系过，我都不认识那些人，没见过。
1: 如果让你提供你爸爸的兄弟姊妹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我是有疑问的。啊，如果提供不，如果咱们顺手能提供，那就提供了，对吧？事儿就解决了。如果说咱们从提供的角度有难度，我其实对于公证书这个要求是有疑问的。你可以向公证书进一步了解，是你去的公证书吗？
0: 是我嫂子。
1: 不，你要去一趟，就是你要向公证处呢详细了解，你说必要性是什么？你说我认为你让我提供这个没有道理，凭什么？因为你爸爸的兄弟姊妹就是你的大爷呀，你的什么 对吧？就是这个关系嘛，对不对？你的姑姑啊，他们本身跟这两套房子没有任何关系。
0: 是啊。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让我提供他们信息？你可以去跟公证处沟通。我认为我是有疑问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你转述你嫂子的说法是不是有遗漏的。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好，这是说的第一点，你去沟通。
0: 嗯。
1: 然后。让你提供你两个姐姐和你哥哥的放弃继承这套房产，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是这事儿你必须干，你不干，你这套房子就分不下去，就过户不了，这个是合理的，就公证处谈这点是合理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本来呢，你哥哥的房子，你包括你在内啊，你们这个兄弟姊妹是无权继承的，知不知道？
0: 对啊，
1: 这个房产跟你们兄弟姊妹没关系，对不对？因为你们不是那个顺位继承，就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谁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妈妈。你妈妈是在你哥哥之后去世的，你哥哥是19年去世的，你妈妈是23年去世的。那么就意味着19年你哥哥去世的时候，你哥哥这名下的两套房子，你妈妈是有一部分是可以继承的，只不过当时没有分割。没有说真的把房子分给你妈妈，对不对？
0: 是。
1: 但是虽然你们没有做实质性的继承分割的这个动作，可是你妈妈就是有继承权的。那么你妈妈有继承权，你妈妈在你哥哥之后去世，她有继承权，因为你爸爸在你哥哥之前去世，所以你爸爸没有，知不知道？那么你妈妈有继承权，那就意味着你和你另外两个姐姐和另外一个哥哥可以继承你妈妈名下的那部分，就你们可以分你妈妈名下那部分的房产。
0: 哦，
1: 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公证处现在要你们兄弟姊妹说要签字放弃，原因在这里。
0: 哦，
1: 那你还真的，你如果
0: 问题是我懂了，现在问题是我的两个姐姐都在外地，也不好联系，这怎么弄呢？
1: 这什么叫不好联系啊？就大家关系很不好吗？
0: 啊，没有什么联系，都自从我母亲去世过，从来一次都没来过。
1: 那不就是吗？你母亲去世也就23年呢，那也就2-3年、
0: 啊、
1: 那毕竟是那没事的话大家关系比较淡嘛，那比较淡的话现在就有事了，那就联系一下呗。
0: 都70多岁了，还在外地，这么远。
1: 那你自己选，那你找我也没用，你自己选。
0: 哦、
1: 你这房产你是分还是不分？
0: 啊、哦、啊、哦，是这样啊、哦。
1: 哎，就这么简单、哦。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是听你嫂子问吗？哎、那我理解就是你跟你这个大哥家关系还不错，我是能这么理解吗？
0: 哎，可以可以。
1: 好，
0: 可以这么。
1: 那我就告诉你，你一定要告诉你嫂子，趁着这几个兄弟姊妹还活着。特别两个姐姐不都年龄大了吗？
0: 啊，都70多岁了。
1: 哎，那我告诉你，我不是咒老人家啊，我告诉你，你趁着这两个老人家还活着，还在世，这事你还好办一点。你要等他们也走了，这事几乎是无解的。我就告诉你，
0: 就是我
1: 因为什么？你这两个姐姐的子女同样拥有继承权，明不明白？下次你再去公证处，公证处就会要求你这两个姐姐的子女要签同意放弃继承的那个函，那就更麻烦了。所以你就趁着你这两个姐姐和另外一个哥哥人还在世还活着，赶紧把这事儿办了。等他们也走了，不在人世了，这事儿几乎就很，那就更难办了。你们可能跟下一代就更疏远了，不是吗？
0: 是。
1: 哎，那对呀，所以难两套房子。想过户想解决，包括接下来你别说你过户给老婆孩子，你

0: 今天要处置房产怎么办？你往外卖怎么办？你卖不掉啊。
1: 对，不能交易啊。对
0: 对呀、
1: 啊，
0: 赶紧办，难也要办。现在已经是你面临最容易的那个时机了。如果你的两个姐姐和另一个哥哥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才是真的难呢。我告诉你，而且还有，如果人家真的下一代跳出来，我就要分这个房产，我就告诉你，他就分得走。对不对？从咱们老百姓的理解上，你不是疯了吗？对不对？你这套房子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啊？那不是的，
1: 是啊，
0: 不是的。那今天你咱俩通完话，你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对，他真的就说我就要分这套房产。人家如果打官司了，他就能够从你哥哥这套房子里分走一部分。知不知道？
1: 对，还两套房呢，还不少呢。
0: 对的，所以赶紧办，赶紧办。
1: 好了
0: 、我估计对吧，咱们去什么河南河北找到两个姐姐，我估计虽然关系不是很那个什么，但是也不至于说在这个事情上为难你们一下吧。
1: 那个公证处也说了，说实在不好的话，叫不方便过来的话，叫他那边发个传真过来。
0: 哎呀，发什么传真，为了两套房。你那个侄子多大年龄啊？成人了吗？
1: 都30多岁了。
0: 那就是30多岁了就跑这事跑不明白啊。中国今天高铁这么发达，就跑趟河南河北，又不是去美国，这是有多难？你告诉我，就这事有多难？
1: 啊，还有一条，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现在他的那个死亡证找不到了。
0: 那这些找我没用，这些我都解决不了，我又不能给你开一个。
1: 好，
0: 对不对？
1: 行，我明白了。
0: 但是第一个事儿要抓紧办啊！你幸好今天打电话给我，你要不打电话给我的话，我认为你就会陷入最后的死局的。
1: 我都不打算办了，现在已经都
0: 对呀、
1: 啊，我有的时候不办了。
0: 对呀、啊，但是现在不办，以后就几乎意味着办不下来了。现在还想办，还能办得下来？
1: 对，
0: 这么咱们这么来理解这事儿，是不是？
1: 是，对，
0: 哎，
1: 我明白了。
0: 哎，快去啊！
1: 感谢，我马上跟我嫂子联系。
0: 哎，不信，
1: 清楚。
0: 哎，好嘞，就这么说啊。
1: 好，谢谢，特别感谢钱总。
0: 哎，没事，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我给这个听众朋友说，你们是不是也听明白了？就是这事儿乍听起来觉得小东不合理，凭什么兄弟姊妹要分这个人家孤儿寡母的房子？不合理，对不对？但是你听下来就知道。他就是可以分的，他远在河南河北的姐姐的下一代啊，如果这个两个姐姐哪一天去世了离开了，这两个姐姐的儿子女儿都有权利跑回江苏宿迁去分他们大舅的房子啊，就是这个舅舅嘛，对不对？他们都可以回头去分他们舅舅的房子。但是你在老百姓的我们民间的叙事里边，你就觉得这事儿小东这事儿就是不合理的，小东这事儿就是缺德啊，人家买的两套房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不是的啊。所以可能这个答案确实出乎意料，出乎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判断。那这个知识点咱们借这个案例倒是我认为很有典型性嘛，咱们借这个案例跟大家说清楚啊，公证处的这个要求，公证处的那个要求，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转述上没有说清楚，我认为没有道理，就是要求他去世的父亲的兄弟姊妹签字，我认为没有道理啊，要求他的信息 我觉得不对，但是要求他自己的兄弟姊妹这个是合理的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稍后开微信。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
0: 有人说静心说听小东节目真长知识，眼界宽了，然后朱荣乐说听懂了，今天又学到了，朱荣乐祝你

那个叫什么？结婚纪念日快乐啊！她今天给我发信息，她跟她老公是多少年来着？二十年的结婚纪念日啊。然后无怨无悔说：“小诺老师，让她姐姐们从当地公证处开一个放弃证明就行了。”对的，你说的是对的啊。她刚才说到传真就是这个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对于比如说70岁的老人来说，他搞不定这事儿。知不知道啊？他们像这个兄弟姊妹，按照他说其实关系都挺淡的。你现在说，哎，你大姐你跑趟公证处，你开一个什么什么证明，他搞不定这事儿。如果想办，就是现在的这个他大哥家的这个他嫂子跟他侄子，那儿子不都30多岁了吗？就年轻人都工作了，这点事办不明白。河南河北又不是，我刚才说了，我又不是让你这个去趟美国，这事就应该主动去办。你们在宿迁的公证处把该开的材料开好了，拿到河南河北见到这个两个大姑，对不对？去了要大姑在下边只要签个字儿就行了。啊，我认为这是最高效的，也是最可能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的。啊，但是无怨无悔说的这个，咱们作为一个生活常识，就是不一定要见面。啊，电话说清楚了，那么对方呢也不是70多岁的年纪，对方也能够听得懂，也能够去公证处搞得定这事儿，确实不用跑一趟，啊，在那边开好了都不用传真，扫描一下，拍个照发过来啊，一般就可以啊。希望说小东老师，公证放弃兄弟姐妹的这个信息，现在可以让他嫂子去公证处。拿放弃纸，拿到之后去兄弟姊妹处录个视频就可以放弃了，不需要当面公证。拿到之后，可以去兄弟姐妹处录个视频，就可以了，不需要当面公证得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是问呢，还是说您知道这个录个视频就可以？啊，如果录个视频就可以的话，这个就更容易，但是公证处现在特别谨慎，我存疑啊，我对这个做法存疑。就是说对方不签字的情况下，对方只录个视频，但是录视频他肯定有要求，比如说你要举着你的身份证啊，因为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大姐呀，对不对啊？是你要举着身份证等等，但是这事儿是不是所有的公证处都认是存疑的啊。小东老师今天在直播间买了2单羊胚胎素精华，希望能够用了能收到效果。你要坚持用啊，你要坚持有自己的节奏。如果说你平时的护肤并做的并不是特别好的话，你就给我隔天用一次啊，叫路过的风啊。然后所有买了两份，我告诉你们，一定要能买两份的一定要买两份。你说小东，哎呀，两份对我来说有点压力，一份就1999的，没事儿，你买一份也可以，或者干脆你就不买这个羊胚胎素冻干粉。咱们也不是说不买就活不下去了，对不对？咱们消费别往上够，你们记得啊，咱们消费别往上够，咱们应该是比较从容的去做这件事情，知不知道？那你说小东，对我来说有点压力怎么办？你去买那个套盒，它有一个套盒，那个套盒呢里边就是水、乳、霜、精华都有。啊，你就去买那套盒，那个套盒就几百块钱，同时那个套盒还送一个女士的腕表，只在小东直播间咱们今天的可疑的羊胚胎素专场有，也只是咱们广播的听众才有啊。那你说小东，我买冻干粉有压力，你就去买那个套盒，特别要送妈妈啊。咱们很多朋友送妈妈说，小东，我暂时我也给我妈买不起那么贵的东西，没事儿，一点不丢人啊，你反而可以把这个当成你的一个在外打拼的动力。啊，我其实刚工作那会儿，你知道我的动力是什么吗？朋友们，我刚工作那会儿，我的动力不是说，哎呀，我得赚多少钱，我得什么出人头地，我得什么什么这个成为什么什么成功人士，我一点没有，就这事儿对我根本没有动力，没办法促进我去拼命的工作。我的动力是什么？我在相当长的这个踏入社会开始自己工作赚钱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动力就一点，我要让爸妈过上更好的生活，就这一点啊。所以就是他是我相当长的，现在人到中年了嘛，对吧？

对，我觉得我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能都没有都没有办法很坦然的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啊，你现在回头看，就是在我相当长的工作的，特别是初入社会的那些年里，我的动力就一个，不是我自己能什么出人头地成功，我对成功其实都没有概念，我从来没有把说我开什么车，我有多少存款啊，我是不是怎么人前显贵当成那个什么成功的标准，包括人到中年，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这样的标准去对应自己的生活，或者作为追求的目标没有。但是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把改变或者换个词，改善父母的生活作为我的动力。所以现在你说小东，我有点拮据，一点不丢人，你就按照我这么做啊。冰刀，他说老婆46了。啊，从没用过这么贵的，给他一个惊喜。哎呀，点赞冰刀，冰刀，你去加客服微信，我再送你老婆一份一套珠宝。啊，冰刀，冰刀，你去加客服的微信，你去加客服的微信，你就说小东说要再送我老婆一套珠宝，啊，玛瑙的3件套，手链、戒指和项链。啊。所有看这套珠宝的朋友去微信后台，但是你记得，你不要为了珠宝去买这个羊胚胎素冻干粉，记住啊，不要为珠宝去买，你真的是就是想皱纹少一点，小东我就想皱纹少点，小东我就想我这个脸上每天暗沉嘛，跟人家同龄的这个身边的人比起来，我老觉得自己自卑，不那么自信，如果你是这种情况，你就给我去买那个冻干粉啊，因为你今天不买你就买不着了，高浓度的冻干粉没有了，以后就在下次你再看到下次比如说啊这个可以啊再来找我们这个电台说我要小东我要这个投广告宣传一下我们的新品出来了，那时候就变成低浓度的了。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你如果有能力的话一定是两份齐买啊，因为你只买一份的话两个月用完了啊，用完之后呢你下次你就再买不着了呀，所以至少两份齐买，至少两份齐买，记得买两份还能够回来找小东啊，再去领一份3件套的珠宝，但这事儿不准在直播间说，只有广播的听众有，因为厂家反复跟我强调说小东老师，我们送不起，你让我每人都送一份，我送不起的，那就只针对于咱们的听众。啊，你们正常在直播间买单跟其他直播间的粉丝一样，你们正常该下单下单，下单完了回来之后你们悄悄的找到我。啊，找到我，你说小东我买了两份，到时候客服会跟你说你怎么确认收货，确认收货之后留个地址给我们，客服就给你寄套珠宝。就这么干。啊，所以广播的听众一定是两份起买。啊，买了，沈国华说买了2套不错。啊，那个叫什么冰凌啊，说那个女士腕表能出来看看吗？去直播间看，我这是广播，有没有画面？你去直播间，在评论区跟他们说。啊，刚才说那个房产，对的，有听众说房产公证是很谨慎的，当事人签字必须是当着工作人员的面签字，不能够拿着材料去家里签字。那就是说，刚才录的视频，我说有些公证书可能不会认那个视频，点就在这里。啊，不，就是一些公证处不太会认，这个点就在这里。但是签字呢，一般公证处可能会认。为什么？你敢随便签字，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说我冒充一个签字，你这可是要输，因为房产对应的是大金额呀，弄不好要坐牢的。啊，好了，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你们去直播间最后一场直播，此刻就在进行。啊，能抢到高浓度的就抢高浓度的，而且送我同款的那个腕表，啊，送我同款的男士的腕表，买两份的话送的是对表，一个男表一个女表，送的是对表，你们两口子就都有了，额外回头找我还能领套珠宝，是这样的。所以你就说这个机制，除了小东直播间，我们公开承诺全网最低价，你不可能在其他直播间买到这次他们活动的价格，这次他们的活动价格是全网最低。啊，因为是高浓度的最后一次啊。来，两个微信公众号，你搜江苏新闻广播也行，你搜小东也行，就在公众号那个页面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或搜江苏新闻广播都行，这俩公众号你随便选一个，

0: 关注之后呢，发一个数字9，你就能看到直播的二维码，扫码就长按识别那二维码，直接就跳进直播间了。然后进去之后，你赶紧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两份冻干粉，你在评论区说小东让我来买两份冻干粉，啊，他们让他们给你弹链接，啊，然后1999一份嘛，乘以2，啊，来，我来接电话啊，南通的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小东老师。
0: 你好，说说什么事儿？
1: 哎，你好，就是我妈去年她起诉了我一次，然后她今年她又起诉我了。
0: 你妈起诉你呀？
1: 啊，对。
0: 为什么？
1: 就是从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厂里干活的时候，因为意外，然后从那个高空坠落。
0: 哎呦！
1: 然后后面呢，那个就是厂里的老板赔了我爸。
0: 赔了多少钱？
1: 赔了我爸，110。
0: 那人走了是不是？
1: 对，
0: 赔100多万吗？
1: 就是、当场就110。
0: 哎呦，那就高坠死亡是吧？高坠死亡，所以赔了110万，啊，然后呢？
1: 对。
0: 那你妈起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钱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好，你说吧。
1: 然后当时调解的时候，因为也是意外嘛，然后。去调解啊什么的，当时就是我老公，然后还有我妈，3个人，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亲戚一起去调解的。
0: 调解指的是什么？去年3月份他起诉你的时候吗？
1: 啊，不是，就是我爸这个赔偿金
0: 啊，
1: 老板
0: 啊，好，
1: 对对对，我就从一开始我就先讲给你听，然后当时是调解了110，这个十个 W 是。用于就是、
0: 哎呀，不要10个 W， 我听着难受死了。10万就10万呗，什么10个 W？
1: 没有违禁词哈。
0: 哎，广播没有违禁词。现在你们被那个什么抖音呢、搞的都
1: 对
0: 话都不会好好说了。
1: 好，那我就这么说好。那个10万就是用于给他办后事，然后现在就是100万。
0: 100万。
1: 我爸有那个遗产是32万。然后当时老板把所有的钱就是都打在我的卡里面，
0: 就是这100万在你卡里边、对不对啊？好，
1: 对对，
0: 好。那你妈同意吗？因为当时一定是你妈同意，人家才能这么打的。
1: 肯定啊，都是有签字的呀。
0: 好，那就是说你妈当时同意把这个钱打到你的账户里，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
1: 他都签了字、
0: 那打到你账户里，那这个钱怎么分没说吗？
1: 然后我跟你说呀，然后当时是把我爸的事情都办掉以后，然后我就是我爸这头，我们黄家这边的亲戚就一起提意见，说这个钱怎么弄，啊，这个钱怎么弄？然后呢，到最后这个钱是这么弄，就是说在我的名下，就这个100万在我的名下，但是我不可以动这笔钱，我不可以擅自支取，然后这100万用于我妈以后的养老和她的医疗。
0: 不，那我不懂，那你分出50万给你妈不就完了吗？
1: 对，你听我说呀。
0: 不，你要先回答我问题，我不要听你说。那正常来讲，如果说因为母子现在已经反目了嘛，但是我理解，你爸爸这100万。那你干嘛什么什么存在你账户里你不能动，用于你妈什么什么养老，我干嘛这个，这不叫脱裤子放屁吗？我干嘛费这个事儿？你直接把50万给你妈不就完了吗？
1: 对，因为我妈她跟我爸没有领结婚证，然后她前面还有2个前夫，然后
0: 不，你这个不是继母是不是？就是你妈也是亲妈，不是继母，对不对？
1: 是亲妈，对。
0: 好，那是亲妈的情况下，你管你妈之前有几段关系？你妈跟你爸结合之后才有的你吗？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那跟你妈前面离过几次婚，结过几次婚，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俩没领结婚证，确实这是有问题。但是我们从血缘上来讲，这就是假。我说这些话的前提是你作为女儿没有想独吞这笔钱。
1: 我没有想独吞。
0: 好，如果你不想独吞的话，解决这个问题最高效简单的方法就是拿出50万给妈妈，就这么简单。你妈是成年人，而且你妈妈也不是老年痴呆吧？
1: 如果说
0: 不回答我问题，你妈妈是老年痴呆，就是智力上已经不太正常，是这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我不是骂人啊，我就想了解，就是她不是说智力水平有问题，对不对？那她多大年纪呢？
1: 他今年63岁。
0: 那就是说你看年龄也不大，63岁，他又不是傻子，智力也没问题，那最简单解决的方法就是分一半钱给他。你们现在一共有132万，100万是死亡赔偿金，32万是父亲的遗产，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你要问我怎么办，母女平分132万，这事儿就解决了。
1: 现在的话，这个100万没有动，然后32万已经给了他20万。
0: 那就是，那凭什么呀？132万凭什么？你只给他20万，你留112万，凭什么？
1: 我没有留这个钱。
0: 那什么叫没有留？不就在你账户里吗？是不是在你账户里？
1: 但是一审的时候，法官已经判了，就说这个钱我是不可以动的。
0: 但是你妈妈现在不又重新起诉你了吗？是不是要分钱？现在第二次起诉是不是要分钱？
1: 对，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不就完了吗？我不管一审你妈妈当时怎么想的，但是人家现在反悔了，而且你要问我，我认为你都不用告诉我法院怎么判，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我都不想听法院怎么判，我就认为你们俩现在的矛盾就是分钱，母女现在的矛盾就是为了爸爸的死亡赔偿金和留那点遗产，你们就是分钱，连亲生的母女，如果你妈妈是继母，说实话啊，你今天跟我说，你说这个妈是后妈，我可能都不会这么伤心，我都觉得是正常的。但是你这个妈不是后妈，你这是你们俩是亲母女啊，有血缘关系的母女。所以，
1: 小东老师，你别激动
0: 啊！不，我就激动了，我就激动了，我也不要好好说，我也不要听你说其他情节。我告诉你，你因为您打电话是这问我怎么办吗？我就一个意见，啊，您听不听是您的事儿，好不好？我就一个意见，钱分你妈妈一半，我就这一个意见，其他的
1: 可以分，
0: 哎，其他的我不回答。
1: 我再问你一个，就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0: 说，
1: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0: 说，
1: 当时我爸死了才在冰柜里面，死了还在冰柜里面，然后我爸那个侄女就从我们这儿骗了10万块钱，然后为了这个事儿，我们出去找证据，然后把这个钱拿回来了。当时我跟我妈妈感情很好，我这个钱我没有要，我就说给我妈妈，然后转头我爸那个侄女。就跟我妈对付我，你知道吗？包括这次一审的时候，他找律师，他找那个我那个仇人，他找我那个仇人对付我。然后一审的时候，
0: 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啊？
1: 法官是判了，
0: 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1: 他又对付我。
0: 可是112万在你的账户里啊，112万在你的账户里啊。你妈妈只拿到了20万呢，
1: 但是我没有动这笔钱。
0: 我觉得说这话没有意义。什么叫你没有动这笔钱？这笔钱就在你的账户里。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的所有权就是你。
1: 而且这个存折不在我的身上，存折是在他那儿的。
0: 我没有意见，我没有其他意见了。啊，或者其他建议给你，我的建议就这，还是那一条。至于说你们家人之间，这个亲情之间的什么那些家务事，我判断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不给任何评价。
1: 嗯，好的。
0: 哎，我就一个意见啊，分钱给你妈，好吧？
1: 好。
0: 嗯，好，再见啊。我不想评价。啊。嗯，你不能说我拿着100多万在我账户里，然后我是受害人的，我好委屈啊。啊，我银行卡里有112万啊，我好委屈哦。那我还评价啥呢？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的其实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或者是转机是有的，是有的。但是我不是很想在这个节目里来说啊。好，然后来了，你看有人来挑事儿了啊。这个人说，小东老师，你应该听他说完，他的母亲还有其他子女呢。他母亲有其他子女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他母亲前几段婚姻有其他子女，他母亲把这个丈夫摔死的这50万拿回去分给其他子女，那是他母亲的自由，不行吗？ 他说你看那这个女的父亲的死亡赔偿金一小半转个手，然后最后一部分可能要分给外人。什么叫外人？

母亲从现任的这个丈夫的死亡赔偿金里，她该拿50万，那么意味着这50万就是她母亲自己的了。她母亲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怎么处置这50万？这50万是给前夫的子女，甚至给前夫了，那是她母亲的自由。你少拿这些糟粕的观念过来发表意见。你赚着100万，你自己还弄得很委屈。哎呦，那我这个钱是给我妈，我妈如果给她的原来的上一段婚姻的子女，我不是亏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才不是90岁100岁的糊涂了，老人家都不叫老人家，人家才63岁，她怎么不能从她的现任的丈夫的死亡赔偿金里分得她该拿的那笔呢？分了之后，那个财产就是她自己的了。至于她怎么处置财产，我问你，你有权干涉吗？你有什么权利在这干涉一个女人怎么花自己丈夫的死亡赔偿金？所以不需要听她说完。他现在不就要解决这个矛盾吗？他又被他妈告了吗？不是吗？他妈告他不就是为了分钱吗？那你分了不就完了吗？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好了啊，我就是这个意见。南川小东，我不赞同你意见，可以啊，你可以不赞同我的意见，但是如果你来问我，那我对这个事情就这么看，供你参考。至于说他妈妈是不是好人，还牵扯出一个什么他爸的侄女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我也不去评价你们家里的内部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什么。竟然拿这个过来跟我，对吗？你看，这才是有那冰凌说，他说爸爸去世了，在这个事情里最可怜的是爸爸。好了，说到这里啊，如果有不认同的，不认同的话不用告诉我，你可以默默的不认同，啊，你不需要告诉我你不认同。前面那32万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前面那32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女儿可以继承一部分，啊，我刚才说的不严谨，女儿不能分一半走，但是女儿可以在爸爸那一半里边继承一部分，比如说啊，爸爸不是有32万吗？这32万如果正常分怎么分呢？妈妈拿走16万，那是妈妈的，然后剩下16万，妈妈和女儿各8万，应该这样分。对，方国勇，你提的对啊，我说的不够严谨啊，那32万不应该是妈妈跟女儿平分，妈妈应该拿走四分之三，对不对？这没错吧？妈妈应该拿走四分之三，女儿拿1/4，那32万应该那么分。但是呢，放在生活里呢，咱们现在说母女在分这个钱可以那么严格，也可以咱们讨论一个大概的啊，毕竟是亲生母女，可以不像小东说的，哎呀，分的那么严格没有问题啊，大概分一下。但是这个大概也不能是妈妈20万，女儿112万吧？你怎么说这个大概是不是有点儿啊？有点怎么说？这个偏向的太厉害了吧？是不是？好了啊，默默无闻说，我买了2单羊胚胎素冻干粉，送珠宝吗？送珠宝首饰啊，3件套玛瑙的，注意啊，不是翡翠的，而且它的质量呢，就是你平时佩戴没问题，但是它没有到什么呢？小东，我当传家宝，它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啊。如果这个首饰能当传家宝的话，这个厂家怎么可能白送给你？你要这么理解啊，你要这么理解，它就是玛瑙的，有证书的啊，但是玛瑙没有翡翠那么值钱呢。这个要是换成翡翠的话，得几十万吧，厂家怎么可能白送给你？啊，所以大家知道，但是你在其他地方买就没有这套首饰，包括你看今天厂家的活动的这个直播，此刻正在直播，你正常你要是不是广播的听众，你也拿不到这套首饰，这就是额外给广播听众的一个福利，那干嘛不要呢？是不是？所以我说广播的听众记得不能买1单，买1单你就亏了，一定是买2单，因为以后高浓度的这个

版本没有了。你当然你说小东，那我就用低浓度呗，可以没问题啊，它的低浓度也是含羊胚胎素的，可是我问厂家，厂家不肯告诉我数据，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是 60%， 现在它高浓度是含 60% 的羊胚胎素，你为什么擦上了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哎呀好像真的有变化。咱们昨天那个听众说，小东我老婆就是昨天那个连线那个听众，他老婆一个月之前参加老同学婚礼，儿子结婚吗，跟另外一个老同学的老婆女企业家坐在一起，哎呀就觉得有点自卑啊，人家的肤色很好，用了一个月又是一个老同学的孩子结婚，再去还坐一桌，坐在女企业家面前一点不逊色。哎，你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是吗？所以我的听众，我还是推荐你买高浓度啊，还是推荐你买高浓度的版本，然后啊买一盒，你肯定28天用完了，你买一份啊，你28天用完了回来你就一定会后悔的，你一定会找我小东帮我想想办法还能不能买到高浓度，没办法，记得啊。所以特别是用过的拿到过结果的，这次能多囤一定要多囤啊。那么你买两套或者买两套以上的，你就回来找我啊，加客服的微信，你要先确认收货，你确认你说我拿到之后小东我要了我不退货了，你就在订单里确认收货，确认收货完了之后你就找客服，你说我要领一套珠宝，客服就把这套珠宝寄给你，这么干啊。来，还没有看直播和没有下单的，搜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页面你手机打开，不是微信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你在里边随便你搜小东，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给他发私信，发个数字9，能看到一个直播二维码，赶紧扫码跳进直播间，还能够看到那套珠宝长什么样子，三件套吗，项链、首饰、那个手镯、耳环啊，你能够手链啊，你能看到珠宝长什么样子，然后珠宝上面二维码，你买了两套冻干粉之后扫那个二维码加客服啊，确认收货之后再领套珠宝，或者你搜江苏新闻广播也可以，我们的官微，然后也是关注之后给他发私信，发一个数字9，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看到，也是跳出一个直播二维码，赶紧扫那个码，直接跳进直播间。跳进直播间，你们去评论区，你说小东让我来买两套冻干粉，就这么说，小东让我来买两套羊胚胎素精华，啊，甚至你再简化一点，小东让我买两套，去评论区说，点进扫那个二维码，跳进直播间了，在上面打评论，小东让我来买两套，但是你们不许在直播间说珠宝的事儿。知不知道厂家今天在视频号所有买的人，厂家是不送珠宝的，只有广播的听众才送珠宝，所以你们不允许在直播间说这事儿。啊，你回来偷偷的跟我说，啊，发那个公众号的信息给我，啊，或者发数字9，你就能收到一个那个客服的微信，珠宝长什么样子都能看到，你扫那个客服的微信，你跟客服说，好不好？客服就会教你怎么办的，啊，来扫码。发数字9，扫码进直播间，跳进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说小东让我来买两套，让他们弹链接给你去下单啊！不准骂人，那个叫凡凡范啊，你的观点我部分认同，但是不准骂人啊。啊，嗯，小东老师，我早上下单买了一套啊，给老婆买了一套，可以送手表，送买一套送，可以送手表啊，这个不用问，你直接拿就行了。嗯，我看一下啊，赔偿费是遗产，也应该妈妈多分吧？这个没有，就是能不能多分，除非有情况，就是你要提供情况向法院，你说我为什么要多分100万？我不分50万，我要分80万。啊，为什么？因为我生活有什么特殊情况，你要提供这个，啊，在不能够提供这些特殊情况的这个状况之下，一般的继承人就是大家平分，啊，嗯，这个听众说不要读我的名字，我同意小东老师观点，父亲去世了，我继母打电话给我去签房产放弃的继承权，我还把给父亲手术时买的保险理赔也给了继母，因为继母毕竟跟我父亲生活了30年，还有妹妹，哎呀，点赞点赞啊，我不念您的名字，但是我读了您信息，您知道我这个点赞是给您点的，好不好啊，特别好，这个事情处理的特别好。啊，行了，这事说到这儿。

0: 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们去直播间看，去直播间看，发数字九，记得在评论区说小东让我来买两套，今天直播之后啊，再无高浓度的羊胚胎素啊。行了，也感谢可一厂家对于咱们这是江苏的企业嘛，感谢他们对于咱们听众朋友的怎么说这种回馈吧啊。我是小东，各位明天见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10: 不同的故事发生，
9: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10: 电波
9: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边界，
10: 认知边界
9: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0: 91.2，每天晚上6:30到8点，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1: 法国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国家安全机关发布重要提醒，不规范的视频会议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江苏高校科技商学院再扩容，南信大科技商学院今天揭牌。江苏省肿瘤医院共享停车平台正式上线，670个泊位加免费接驳，切实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稍后带来新闻晚高峰。时间是晚上的6:31，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全省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本周六开始气温回升。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多云转晴，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4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0度左右，苏南地区15到16度，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后天全省依旧是多云到晴。再来关注南京，南京的今天夜里阴转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天的温度是13到26度，后天依旧是晴到多云，后天的温度是13到27度。

0: 新华社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7号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林健表示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反思纠错。
2: 中方已多次阐明相关严正立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完全在日方。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应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日方如果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为中日的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日本近期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示威活动，表达对修宪的反对态度。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不得人心。我们来听央视记者黄慧欣的报道。
2: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3: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2: 五月三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3: 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不仅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
0: 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0: 就巴拉圭与台湾关系相关问题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答说，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在此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奉劝巴拉圭当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正确抉择。
0: 对于法国国民议会昨天通过了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了赞赏。
2: 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的合作实践，我们愿同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继续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继续新闻发布厅。人社部今天发布消息，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

0: 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1: 国家安全机关最新发布重要提醒，视频会议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敏感信息泄露。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随意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混入，大大增加会议内容外泄的风险。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将不适宜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

0: 视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1: 今天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地区风力强劲，江南华南雷雨相伴。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部、贵州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再现，且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就会明显减弱。受降雨影响，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南部、福建北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建议公众外出时做好避雨防雹等措施，尽量远离山区河谷地带。在冷空气降水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超过十摄氏度。降温过后，不少地方气温会回落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不过，降温只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又将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是长江以北，气温累计升幅大多会在十摄氏度以上，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再度冲击三十摄氏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来自南京海关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江苏外贸出口 1.04 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超五成。根据不同市场需求，企业因地制宜做研发，参加展会推新品抢订单，实现一季度出口开门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报道。
3: 这里是环洪泽，一家生产京瓷的企业。我背后的是业内首台日出料90吨的乳白玻璃的全内熔炉。目前生产线上生产的是白坯的半成品，在经过后续的贴花、烤花等工艺之后，一周之内他们将发往中亚的地区。
4: 京瓷属于玻璃的一种，作为餐具的原材料，与传统陶瓷餐具相比，它具有环保性好、耐用性强等特点。在江苏成泰京瓷科技有限公司，各式各样的餐具白坯下线后，要分别经过贴花、烤花或者钢化处理，以提升产品的外观或者耐高温属性。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客户需求，企业还会对餐具的颜色和图案分别设计，跟着市场做研发，让他们的产品畅销中亚、中东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4000多万元，同比增长超四成。
5: 销售额的增加主要得益于我们这个日产90吨的玻璃熔炉全面投产。今年我们通过技术改造、产能、品种、化色全面增长，给我们这个销售额带来了同步增长。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4月份。
6: 我们动态跟踪企业的生产计划，为企业实施优先查检和预约查验，保障出口货物的高效。

0: 要通关，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我们也积极指导企业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原产地优惠政策。今年以来啊，企业已经申领各类原产地证书超50多份，累计减免进口国关税超100万元，助力企业不断开拓海外新市场。
1: 同样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迎来爆发的，还有位于无锡的新日电动车。这两天企业的生产车间格外忙碌，正在加紧生产来自于巴西的3000辆电动车订单。根据当地法律规定以及市民的出行需要，企业对电动车车轴距、最高时速都进行了本土化设计。待质检后，这批车近日将发往巴西。南美洲地形起伏，企业着重增加车辆爬坡能力。东南亚多雨潮湿，车辆防水性能格外重要。欧洲人注重休闲运动，复古造型更受欢迎。因区域而异的产品设计是新日电动车拓展海外市场的成功经验。今年一季度，新日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20%，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180%。
2: 因为国际油价一直上涨，电动车采购需求增长趋势更加显著了。我专程从广交会过来感受新日的产品，感觉他们不仅在外观设计上有突出优势，而且在电池技术方面很有竞争力，续航里程更长。往年我们订单都在1000到1500台，今年计划订购2000台左右。
3: 使用者是终端消费者，所以我们转变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在人口超过8000万的地区，我们进行调研，研发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更好地将中国电动车产品真正走进当地市场，使当地消费者真正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品牌以及技术实力。2026年预期我们会增长200%。
1: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江苏外贸出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5269.5亿元，占比超50%，同比增长23.2%。
4: 今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与南京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正式签约，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南信大科技商学院同时揭牌，这也是继河海大学、苏州大学之后，江苏再添一家科技商学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高校成果转化为什么难？却专业化人才，却资本接力，却体制松绑。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南京生物医药股为核心阵地，打造从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到孵化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现场发布的两创融合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科研组织、学科设置、成果转化等六大改革路径，同时启动大学生创投引导基金，以金融资本赋能师生创新创业。现场最引人关注的是揭牌成立的南信大科技商学院。这所学院将采用问题导向加真实项目加双导师加路演的沉浸式教学模式，专门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的复合型成果转化人才。南信大副校长金子康。
6: 同时呢，我们还将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全国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全力服务江北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
5: 科技商学院并非横空出世，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科技商学院。去年12月，河海大学、苏州大学相继成立科技商学院，省级层面也设立了江苏科技商学院。南信大此次揭牌正是这一制度性探索的延续，也是江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注脚。
7: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4: 为深入

0: 落实省委省政府数字政府建设和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要求，去年9月以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印发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行动实施方案，全国应急管理系统锚定重点应用场景，聚焦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主线，主动探索大胆创新，持续推进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效。苏州市应急管理局抢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以科技赋能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健全数据治理体系，构建一数一源一标准机制，纵向打通四级数据链路。目前已归集数据超过7700万条，横向整合18个部门2138万条数据，为 AI 应用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撑。聚焦实战需求，打造 AI 加无人机巡查、作业行为监管、事故风险预测等12项应用场景，实现风险防控、隐患排查、监管执法、指挥救援全方位智能化升级。其中隐患排查由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以房管安平台、以房屋为最小单元，整合房屋地址业态等全链条数据，动态评估风险，快速耦合预警，10秒内推送至相关责任人。 AI 加电气线路监测，精准发现漏电隐患，累计形成100余份安全报告，推动数百项隐患整改。
1: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
0: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0: 6点54分，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
3: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弥勒。在这个5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排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它地处北回。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孩子上学能跑能跳，体检也听不出问题，很多家长就觉得心脏肯定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心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莫旭明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莫旭明医生。很多家长都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孩子平时不喊累不喊疼，体育课跑跑跳跳没问题，学校体检也正常，就觉得孩子心脏一定是健康的。 今天我必须认真提醒大家，这个想法真的可能跟

0: 您的孩子健康带来大风险。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孩子的心脏就像身体里面一台看不见的小发动机，学校常规体检顶多只是听一听有没有杂音，就像这天发动机响不响，却查不出它能不能扛得住高强度运转，也发现不了隐藏的结构问题，像心肌病、先天性冠状动脉异常等。这类儿童心脏隐患在孩子安静休息、日常玩耍时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平时吃饭、学习、普通跑调都和别的孩子一样，看起来精力十足，非常猝死意外。大数据也明确警示我们，绝大多数儿童心源性意外包括猝死，事发前都没有任何不测，家长和孩子往往这当成了累了、吓走了，却错过了心脏发出的关键预警信号。所以请大家一定记住，能跑能跳并不等于心脏绝对健康，想真正排查孩子的心脏安全，不能只靠基础体检，我建议每个孩子每一到两年都做一次心电图或心脏超声，这两项检查安全无辐射，相当于给心脏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能精准发现普通体检查不到的隐患，尤其是有心脏病家属史，或在孩子运动后脸色发白、嘴唇发干、莫名头晕、胸闷的，一定要尽早到专业门诊评估，从而把风险挡在前面，保护孩子们平安成长。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1: 时间是晚上的7:04，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新闻晚高峰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最近为了切实缓解外地来南京的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江苏省肿瘤医院联合南京市宁停车平台正式推出了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引入了位于医院附近的鼓楼区徐府巷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大约670个车位，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免费提供免费的接驳以及分级停车优惠。此举也标志着医院在优化就医体验、盘活周边停车资源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
3: 医院副院长尹荣。
4: 那么我们肿瘤患者呢，那么有一些特点，很多都是年龄大的病人，那么行动不便，同时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他可能还面临要长期住院的这样。
5: 南通某国旅工作人员任小毅。
6: 今年5月份和6月份的旅游市场呢持续火爆，像山西、北京、敦煌、重庆等经典的长线呢备受关注。那像五一节后到这个6月中旬之间呢，特别适合错峰出行。那像我们到了6月中旬之后呢，马上迎来了我们的一个出行高峰。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出行时间的选择上，可以选择我们目前更具备性价比、更适合出行的一个时间段。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1: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伊局势呢，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微妙转折。有多家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一份简短的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呢可能包括宣布当前冲突结束，并且呢启动为期30天的后续谈判，以解决核问题、伊朗资产解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等关键的。

0: 分析，谈判可能下周在伊斯兰堡举行，这无疑呢也是最近在美伊冲突当中最受关注的外交信号。我们首先来听央视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
0: 山景区开展全面排查，截至今天，公安部门已经抓获倒票黄牛三人，华山景区还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顿。此前被指碰瓷全季酒店的大连全里酒店，今天被发现已经更名为话语酒店，全里的招牌已经摘掉。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广告。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788323，您可能今天要至少打两遍，因为全江苏都在打，尤其是眼睛花、干涩模糊、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恰逢这周是母亲节，好视力特别举办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型护眼活动，今天限时开通江苏专线，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788323，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为家里忙前忙后操劳了一辈子，老了眼睛却早早退休了，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难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总飘小黑点，出门见光还流眼泪，连做饭都有点费劲。那你可以趁现在的机会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像是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亮水润，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散步都轻轻松松。十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送刚说的78元眼贴，还能补贴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限定惊喜好礼。4008788323。
2: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
2: 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

0: 开启，还不如说真的就像丁俊晖说的那样，是中国斯诺克时代的这个开启。
1: 嗯，你刚刚提到吴一泽和赵新彤都是从丁俊晖的这个学院里面出来的，
0: 对，
1: 那可以理解为他们俩是丁俊晖带出来的徒弟吗？
0: 嗯，徒弟，他们老大哥吧，丁俊晖，因为他们肯定去他去丁俊晖的，丁俊晖他的学院在好像在英国，
1: 嗯，
0: 他去他那个学院的话，他可能就是更多是有这个实力了，然后在他那边就是再进一步的提高。
1: 哦，
0: 他最基础的可能还是在国内，然后在后来他去英国练球，可能在后续就是到了有一定水平之后在丁俊晖那边。
1: 啊，
0: 丁俊晖也是为他们打消一些就是你对于这个斯诺克这项运动的一些好像这是英国人的运动，打消这个一层心理障碍，我觉得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打这个球绝对不比他们差，我们完全可以站在球台上非常自信的去面对他们，没有必要说啊，因为像奥沙利文、希金斯、这些七五三杰，包括亨格利，包括马克塞尔比、墨菲这些人，都是我们中国这些小孩小时候的偶像，他们在他们的面前好像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但是丁俊晖就是可能给他们驱魅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们看到他们不用没有必要去太多的，就是正常心态去打他们就行了。
1: 嗯，
0: 所以吴一泽跟赵新彤在才会以这种很平和的心态，很放松的心态，没有看那种偶像一般的心态去打这些对手，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很大的
1: 对。如果要是可以想象，如果你把你的对手当成你的偶像，或者内心还真的是非常的崇拜他，那其实在对比赛的关键过程当中，会是让自己情绪产生一个波动的影响，
0: 你心态就会矮一截。像
1: 对
0: 我刚刚说到的亨德利，台球他是台球皇帝亨德利，就是当他为什么能够统治90年代，并不是说那些选手真的球技比他差，
1: 嗯，
0: 就是他往那一站，那个气场，你先输三节，就是所有球员觉得我输给亨德利那是应该的，我输的是亨德利，
1: 对，
0: 所以我们中国选手，当我们面对奥沙利文、面对塞尔比、面对肖恩·墨菲、面对那些英国的选手的时候，我们不要有这样想法，我输给他我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这种想法已经基本上没有了，那我就是要赢他们，
1: 那所以又回到上次，回到上次开麦，我记得我问过你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这个赵新彤和吴一泽能够走到今天，是跟他们的年纪有关吗？你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夺冠这次是偶然吗？因为你刚刚也屡次提到了几次运气这个词儿。
0: 偶然跟必然，它肯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前面的前辈为他打样的话，那他这个偶然就会很小很小。他尽管有这个实力，但是他可能心态上没有那么平和，可能他还会有那种对于英国选手的那种敬畏感吧。
1: 嗯，
0: 但是他的确是有实力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看了丁俊晖打球，看了很多中国选手打球之后，他觉得我是可以有这个实力，我有这个实力，那我就可以去冲击。就我上次不也说了吗？我看过他之前跟那个跳不动打，就是他们自己打老二打对抗，
1: 嗯，
0: 当时就很惊艳于这个小孩。
1: 对，你好像是说他比较狠，
0: 那长台太准了。
1: 嗯，
0: 我上次不也跟他说。上次说就是有人采访他，说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打成台最准的是谁？
1: 嗯，
0: 他说就是本人，
1: 吴一泽，嗯，
0: 很自信，嗯，
1: 对，网上有评论说吴一泽这个打球的风格有点像攻守兼备的一把重锤，非常的恐怖。
0: 对，所以你想，他才22岁，他已经有了世锦赛冠军这么一个重重的砝码在心里面压着，那以后他在打其他比赛的时候，他的整个心态就会非常的放松，
1: 嗯，
0: 就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他才这么年轻，他只要沉下心去好好的琢磨这项运动，那真的前途不可限量。
1: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他这么年轻，在面对43岁的老将墨菲的时候，他是怎么能够稳住自己的这个心态，在长达35局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最后一个真的是险胜哈，18-17。
0: 对，
1: 就是这么年轻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心理素质呢？
0: 嗯，这也是斯诺克的，就是中国斯诺克的现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嘛。
1: 嗯，
0: 你像还是上次我说的，像丁俊晖那次在打2007年大师赛，在对阵奥沙利文的时候，奥沙利文就在家门口打比赛嘛，在伦敦，他的街坊来看他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奥沙利文赢，大家眼里面根本就没有丁俊晖这个小孩。丁俊晖上来2-0领先的时候，就上面人就害怕奥沙利文输，就是辱骂他什么的，然后丁俊晖当时立他当场。 就是现在这个氛围，大家当大家看到中国的斯诺克选手的时候，大家都会鼓掌，都会。

0: 为他们欢呼，知道现在中国的斯诺克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你不是说你嘘他几句，你辱骂他几句就可以对他产生影响的，那你就应该在他打得好的时候，你就应该献出你的掌声，献出你的欢呼声。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就是整个斯诺克的氛围，
1: 嗯，
0: 中国的斯诺克的氛围是实力导致的，引带来的。
1: 嗯，虽然最后的决赛，这个墨菲43岁的老将墨菲输了，但是他说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在现场的所有球迷也是起立为他鼓掌的。
0: 嗯、对，毕竟他是英国人嘛，
1: 嗯，
0: 而且他应该还是有不少，因为国内还也有很多喜欢他的人
1: 啊、哦。
0: 但是呢，说到墨菲，其实我感觉他这是他第四次拿亚军，他五进世锦赛决赛，只有第一次2005年那一次拿了冠军
1: 啊、哦，
0: 就是
1: 21年前了。
0: 嗯，我是觉得他那次冠军，是提前透支了之后的斯诺克生涯的一些运气，包括这四个亚军都是为那一个冠军在透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他打拿冠军那个年代呢，就是斯诺克有一个规定，就是前16的选手呢是不用打资格赛的，就是斯诺克有100多名这个职业选手，
1: 嗯，
0: 那每一项比赛前16的作为种子选手他是不用打资格赛的，不用打资格赛，然后其他选手就是为了争夺和他们前16的这个机会，要打好几轮资格赛，然后再进入正赛，然后再跟他们对垒。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天生一场比赛他们是有积分的。
1: 嗯，
0: 另外。当墨菲那次拿2005年拿冠军，他其实是以资格赛选手一直打到决赛，然后拿的冠军。然后台联还有个决定，就是有个规定，就是只要是世锦赛冠军，自动成为前16的选手。
1: 哦，
0: 所以他那次冠军给他的带来的红利非常大。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了职业选手，成为了前16的选手，就是稳定在前16很长一段时间。
1: 然后就再也没有拿过冠军了。
0: 他的奖金、积分。他稳定在前16，
1: 嗯，
0: 这对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利好和红利，所以后面这4次世锦赛他都是进了决赛，只拿亚军，我觉得是那次冠军透支了他的所有的后面的运气。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
0: 拿冠军很不容易，
1: 他在2005年的时候也是拿到了世锦赛冠军，我推算了一下，其实那时候他也是22岁，跟今年的吴一泽是一样大，因为他今年43嘛。
0: 莫非是
1: 21年前，
0: 82年的。你应该是82年的吧？
1: 嗯，
0: 82年的他23岁了。
1: 哦，23，嗯，
0: 对，应该是23岁。他应该比吴一泽大，但那时候他也很年轻。他那个冠军对于他真的是没有，就是所有的斯诺克选手没有他这样一下子成为，因为那个时候前16的话，跟后面的选手就是一个有很巨大的鸿沟，就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打资格赛。
1: 嗯，
0: 因为你如果需要打资格赛的话，你不一定每次都能达到这个跟前16来对垒的机会，但是前16每、他们前16呢，每一次正赛他们都可以参加。你只要参加正赛，你就有积分，就有奖金。
1: 哦，
0: 哪怕你第一轮输了，而且他们这个前16是积分是2年一轮换。
1: 那我大概能领会到你说的意思。其实你的意思是说，他当时能够拿到世锦赛的冠军，可能也有些运气掺杂在里面，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必然。
0: 对，因为他是资格赛选手，
1: 嗯，
0: 就是他是从资格，他是不是种子选手，
1: 嗯，
0: 他打了好几轮资格赛，然后进了正赛，然后再去面对种子，然后一轮走上去。当然实力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是天时地利人和吧。但是你作为一个资格赛选手能够拿世锦赛冠军的好像只有墨菲，那次其他的好像很少，极少，只有墨菲，
1: 嗯，
0: 然后他那次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红利。而且那个时候的规定，你自动成为前16，把原来的前16，那个时候应该好像是马修·史蒂文斯起下来，
1: 嗯，
0: 那个前16本来他是可以稳稳的，享受这个红利的。他后来他就一蹶不振，因为他要打很多资格赛才能够进正赛，
1: 哦，
0: 所以他的奖金、他的积分都是跟前16是天壤之别。所以，
1: 嗯，
0: 而且前16的这个他的排名积分的话是2年积一次，
1: 嗯，
0: 也就是在2年时间里面，所有的比赛你都是正赛的种子选手，那你2年积累下来，你还是你们，很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前16基本上是稳定的、固定的，
1: 嗯，
0: 很少有人再打进前16把他们挤下来，除非你这个赛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然后把那个16挤下来，你成为前16。
1: 那你这样一说，我还有点担心呢。吴一泽成为了第一位这么年轻的世锦赛冠军，
0: 不是，吴一泽现在规则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1: 啊，
0: 现在就是。有些比赛的话前16也要就是打这个资格赛，
1: 哦，
0: 有的总选手要打资格赛，就是整个台联的规定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偏向于前十那个前十六的种子选手了。
1: 嗯。 其实这次吴亦泽闯入决赛也蛮也挺难的。他们说这次夺冠的其实含金量很高。此前他好像是经历了几场苦战，也好像没有那么轻松的进入决赛。
0: 对，你是说之前的不是
1: 对塞尔比还有艾伦那几场比赛，好像也都很艰难。
0: 对，特别是对艾伦那场比赛也是，艾伦那个黑球打下就把他淘汰了。
1: 嗯，
0: 也是他把比赛也是拖入到了决胜局。
1: 嗯，
0: 总之他这次世锦赛他能够夺冠，你刚说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有点没想到，有点没想到。对，
1: 所以你觉得就是
0: 赵欣彤啊，
1: 对，我记得当时你对于赵欣彤评价很高。
0: 对，因为他毕竟赵欣彤年纪比他大一点嘛，觉得年纪大一点，而且又有这个上一届冠军的这个基础，而且大家还期待着赵欣彤能够成为第一个就是卫冕的第一个冠军，就是今年拿冠军我是第一个冠军，第二年就是再拿冠军的，这个在世锦赛历史上还没有过，就是我第一个、我拿了第一个冠军之后第二年接着卫冕还没有过。
1: 其实大家就是更希望
0: 赵
1: 欣
0: 彤拿了，对，赵欣彤拿了第一个冠军之后呢，看今年去年拿第一个，今年如果他卫冕的话就打破这个世锦赛的克鲁斯堡，也叫克鲁斯堡魔咒了。
1: 嗯，
0: 好，那么现在赵欣彤没有打破，那明年看吴亦泽的。这次也是吴亦泽第一个拿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那么他如果明年他能够卫冕的话，那他就作为
1: 史上第一人
0: 打破克鲁斯堡魔咒的，就是作为首次拿冠军，第二年紧接着卫冕的第一人。
1: 那我们期待，
0: 对，看明年他能卫冕。对，
1: 那么你觉得这一次就是吴亦泽拿到这样的冠军，对于我们中国其他的年轻的选手，你觉得他获得这个成功最大的启示，在你看来是什么？
0: 因为从丁俊晖到这个
2: 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57岁的李磊，他是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环卫工。李磊爱写诗，他把包子铺的热气、广场舞的身影、快递站的寒暄都被他写进了诗里。这些年他写下了400多首的诗。下面我们就走进这位爱写诗的环卫工李磊的故事。早晨7点，李磊已经骑上他的环卫三轮车，开始了每天例行的路段巡查。从宁波当地的麦鱼路到长兴路，4公里的路段，他管着20个环卫工人。
3: 平时啊，就是看看路段上的员工在岗情况，然后就是卫生环境这一块。你比方说，路段上有垃圾比较多啊，或者是角落啊之类的这些。
2: 这些年，清晨包子铺那腾起的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的身影，快递站门口的寒暄，这些不被人留意的细节和角落，李磊都在细心的观察。
3: 电音开启征广场，灵魂鬼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曲又何妨。
2: 这是李磊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说这首诗仅耗时5分钟就完成了。
3: 在那边看见人家跳舞，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2句，我说我2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电音开启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4: 这不是我刻意的，就是它来源于生活，就实际就是这样。
2: 在李磊的家里存着几百首这样的诗，记录的那都是自己工作生活中的所见所感。
3: 翠白露心一包铺，时刻过往与近乎，早市晚餐皆生意，宅来陈环当日主。
2: 有一次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亲病危在和亲人通话落泪的一瞬间，他突发灵感写道：灯辉刺寒宵，接完成一薄，忽闻彩铃裂，四目成沟壑。而在平日里，李磊他会写煎饼摊的香气，写快递站的温情，写环卫工人在寒夜里清扫街道的背影。 同事们也知道他爱写诗，

0: 但并不懂他到底写的是什么。
1: 李师傅是人是很好的，对工作很负责，对员工也很负责的，这写诗也写得很好的，但是我们读书没有读过，有的我也看不懂啊。就是有时候当下看到什么事，他当下就写得出来了。
0: 李磊写诗还要从40年前说起，他从小就爱读李白的诗，想像李白那样能用诗句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依旧在日常的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2008年，李磊只身来到宁波打工。这刚到宁波的时候，李磊他也做过很多工作，装修、保安等等。这座城市让这位外来人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2: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所有人待我都好。
0: 生活慢慢的好起来了，但是命运却给李磊开了一个玩笑。2017年，他被查出颈椎压迫神经，做了一次大手术，钢板至今还留在身体里。手术以后，他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在轮椅上又坐了一年多。那两年是李磊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
2: 病人的心情是很糟的，我把被子都扯下来扔在地上，他哭着说，你当时要来我还要洗。最后我跟他说，你能不能把我推到公园的河边去，你不用去管我。他也哭了，他说没有你我怎么活。
0: 在那两年里，妻子一人打两份工，白天在小区里做保洁，夜里到医院照顾丈夫。她说那个时候天天哭，还得悄悄的，不敢让丈夫看到。
3: 那江动过手术，脸也是黄色的，你看着都就是心里边就难受，真难受，鼓不住想哭。你不喊你怕他睡过去了呗，我就心里边就真害怕。
0: 手术那天麻药已经退去，李磊他迷迷糊糊当中听到妻子一声声地呼唤着他，于是突发灵感，他写下了一首诗。
2: 万患青山而未尽，一语天然万壑深，从此青山成旧时，相逢不必李瑶琴。当我听到最后一声喊的时候，这首诗的话就从灵魂里跳出来的。我一个字我也不敢去改动它，其实我知道它哪个地方不好，但是我确定没改，因为它是我的那个原浆。
0: 李磊和妻子结婚快40年了，一个上白班，一个上早班，平时连说话的时间都很少。这首诗李磊他从来没有给妻子完整的读过。
3: 他写诗，俺也不知道，等俺也不识字，他也不听俺讲。
2: 爱我的老婆，这句话是从来没说过的。
3: 对他说了，反正我就开心呗，反正是吧，
4: 开心的，还是开心的，
3: 对，还是开心。
0: 一场大病以后，李磊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应聘做了环卫班组长。这份工作虽然不重，却让他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
2: 比以前多了有10倍多这个样子。诗词写的话，最多一天能写过8首，最少的话一天也有2首这样，最少的。
0: 现在，诗歌已经成为李磊业余时间的最大寄托了。每天凌晨3:40起床写诗，写到5:40去上班。晚上6点下班以后回来接着写。
2: 我生病以后整个思路都不一样了，我不属于我，我属于这个社会，每个人对我都有恩，我是感觉这样的。看得远的人就感觉到自己呢对不住别人，看得近的时候呢就是感觉所有人对不起自己。
0: 李磊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用诗歌写这座城市，写当下的所见所感。
5: 暖阳浮照大清桥，运河

0: 看柳絮娇，行人莫问径深浅，且看环卫青弯腰。
1: 雷雷写的诗，他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最近他受邀参加了宁波海曙区作家协会的分享会，他十分激动，第一次和这么多作家坐在一起。他说以前是一个人写诗，现在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2: 来之前我的脑海里全是白墙黑瓦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致。
1: 在分享会的现场，一名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新书，书中描写自己作为外地人来到宁波生活30年，对这座城市的深厚的感情，而这份深情也把李磊深深地触动了。他也分享了自己为这座城市所写下的诗句。
0: 我对海曙有话说呢，就是写我们环卫工人，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海曙，鼓楼月湖皆入诗，漫与长兴作新题。
1: 李磊的旁边，诗人纪北在认真地听着。他说第一次读到李磊诗的时候感觉非常亲切。
3: 我们呢过去写这个基层啊，总是以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他去写，你低下身姿去看基层和基层呢他平视自己的生活，中间一定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读他的这个诗呢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1: 宁波海曙区作家协会主席赵淑平，
4: 李磊师傅的话啊，他非常的朴实，但是他对这种文学的热爱啊，从他的这个诗歌当中是可以看得到。
0: 以前啊是一个人写诗，写好了呢就是自己看看放在那，今天有组织了写的诗啊，有人看了有人聊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让他们啊指导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将来创作可能有更多的收获。
1: 如今李磊依然每天穿梭在麦鱼路到长兴路之间，他说想在有限的生命里用笔把那些值得记住的东西给留下来，
5: 过200年500年以后，比方说这个地域比方拆迁了或者重建了，他会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子。
6: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1: 李磊也知道自己的诗或许算不上有多么的完美，其实打动人的从来不是那几百首诗的本身，而是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变成了纸上的文字。一个环卫工人始终想用笔留住这条街的样子，包子铺的热气，快递站的寒暄，环卫工人弯腰的背影。李磊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日子再平凡也值得被认真地记下来。
7: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8: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山东菏泽东明县遭遇突发雷暴天气，瞬间狂风大作，原本热闹的夜市陷入混乱。在这危急时刻，夜市摊主赵国振不顾个人经营损失，紧急叫停营业，快速疏散顾客。
9: 没有，所有的朋友现在不接了，直接会出来啊！不接了，下一次大家来碰头。现在没有所有的直接会不接了啊！
10: 事发当晚正值周末，东明县夜市摊位前顾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不曾想一场猛烈狂风骤然来袭，杂物随风乱飞，现场视野受阻，秩序失控，各类安全隐患随之骤增。
11: 当时坐了这个客人大概有40左右吧，突然呢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当时风比较大也比较猛，由于是当时是礼拜天，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因为来店里之前呢天气比较

0: 较好，大部分还是骑电车来了，所以说顾虑到这个孩子和这个老人的安全，我就选择拿出来喇叭大喊，然后不要结账，抓紧时间撤退，赶紧回家，保证人身安全。
1: 狂风过后，赵国镇的经营摊位多处受损，设施货品遭到破坏，当晚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3000元。但在赵国镇看来，这些损失与顾客的安全相比并不算什么。
0: 我呢本身就是一名普通人，干的就是服务行业，由于当天那个大风的原因没有服务好大家，感到心里面很惭愧，所以呢借此机会能为咱这个社会做一些好的事情，心里面也感到很舒服。
1: 夜幕降临，赵国镇的夜市摊前早已排起长队，前来就餐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生意格外火爆。自暖心举动被大家广泛传播以来，这里每天都座无虚席，成为当地颇具人气的夜市摊位之一。
2: 经过这件事发生以后，很多外地朋友来我们这里捧场，因为门前地不够，邻居们都主动让起来，让我们在外经营。不光是我们在做正能量的事，大家都很温暖。
0: 很多网友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也有很多打电话过来问的，说损失多少怎么样的，也有很多的网友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过来支持，跑到我们这里来捧场，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1: 摊主仗义，食客暖心。事发当晚，不少人主动帮忙收拾桌椅。事发过后，有顾客主动前来结账。慕名而来的顾客们纷纷表示，赵国镇在危急时刻舍弃利益，心系他人，难能可贵。大家也用实际行动为这份善良撑腰。
3: 在网上就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很感动。觉得老板这个人非常好，很仗义这个事情。今天呢，就是说带着孩子来，也让他体验一下本身就是对他的这种事情的一种支持。
4: 之前来吃过几次，我们家就在这南面坐，离得比较近，想带大家能尝尝嘛，尝尝这个味道，就是顺便支持一下老板。
1: 一人善举带动一方兴旺，如今赵国镇的夜市摊火爆经营，也带动了周边商户的生意，邻里互帮互助，诚信经营的氛围愈发浓厚，小小夜市因正能量更具活力。
5: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5: 这个
7: 故
5: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6: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8: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6: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9: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途却被
10: 在地铁车站涌动，
6: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

0: 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近期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遗失物品纠纷案，一名女子在捡到一部手机以后随意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进行赔偿。这一件看似普通的小案，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这捡到东西该有哪些责任呢？没有偷，也没有占为己有，只是把它给扔掉了，为什么还要进行赔偿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故事。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的时候，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路边，在发现手机不见以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5: 手机它不是绑着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又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有5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4: 小杰赶到定位所显示的那个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

0: 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以后发现，同一时间路过这个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也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是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她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也没有能够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的节点，这预约用的就是丢失的那部手机。丢了手机直接导致小杰没有能够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1: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着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约满了。
0: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以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他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最终小杰将严女士起诉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以及相关费用。
1: 因为首先吧，这个手机是经过他的手才导致我找不到的吧，这后面我损失的应该是由就是由是由于他造成的，然后我又想起诉他。
0: 按照严女士的说法，自己捡到手机以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这样的行为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其实很多人对此也有疑惑，那么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法院又该如何判决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2026年4月7号，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个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办案法官：
2: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0: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以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责任。
3: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0: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以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和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4: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2: 啊，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4: 5分钟。
2: 嗯，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4: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0: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以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个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2: 他虽然说他是担心手机发烫，这是在他在庭审过程中最后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他的是一面之词。接触警登记部他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书，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了捡到手机并将手机丢到草丛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不。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将这个手机丢的，是这种捡到之后又丢过，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1: 我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是这样规定的：
2: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
3: 有人的争执也随之不断升级，
4: 两人因此不断争执，民警到场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事后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3: 在范先生看来，朱先生的挤作行为影响到了自己，还拒不道歉，于是为了一句对不起，范先生将朱先生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庭审上，被告朱先生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5: 我坐的位置是无法就是退让的那个位置，所以他坐下去其实明显的宽度啊不足以坐下来，他还是坐下来了。因为挤压了我大腿，我明显的感到痛了以后，我就是跟他说你这个坐在我身上了，就是这个意思。
4: 碰到你以后他向你

0: 的民事责任。
1: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在明知座位狭窄的情况下仍强行坐下并挤压到原告身体，对原告的正常乘车造成一定影响。然而被告不仅没有对原告表达歉意，还与原告争吵，致使矛盾升级，在公共场所造成了不良影响。
0: 为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明辨是非，遵守公共秩序，提倡和弘扬文明、友善、和谐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1: 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损失等请求，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精神损害等损失的情况，故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朱先生以书面方式向原告范先生赔礼道歉，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该案生效后，被告已履行书面道歉。
0: 本案虽然争议不大，但是与群众日常出行密切相关，通过司法裁判确立公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规则，推动形成礼让包容的社会风尚。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行车途中，方向盘握在手里，关乎的不仅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更考验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情绪和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车道加塞而引发的斗气车纠纷中，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带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的时候，另外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儿，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办案法官：
4: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3: 然而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以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4: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3: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一下子失控了，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4: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3: 王某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地显示，在争吵的过程中，王某的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可是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且最终导致王某的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4: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3: 事情发生以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多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4: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

0: 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综合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原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和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都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 40% 的责任，郭某承担 60% 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的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元。一审判决以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的母亲已经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以平息的情况，
2: 又窜至某小区地下车库实施拉车门盗窃作案。办案民警立即部署抓捕工作，果断出击，现场成功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蔡某，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袁某察觉情况不妙，趁机仓皇逃窜。民警孙凯沿着袁某逃跑路线全力追击，持续狂奔。孙凯
3: 跑了2公里后，我们双方都消耗了大量体力，脚步逐渐放慢。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在路边遇到一名外卖骑手，当即向其说明情况，寻求协助。该外卖骑手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 于是孙凯立刻告诉外卖员周先生嫌疑人的逃窜方向，而周先生也二话不说，立刻发动电瓶车带着警官一路追了过去。外卖员周先生说，
4: 就是正常跑单嘛，走到世纪大道跟那个滨河路交叉路口的时候，我看前面有一个人在拦电瓶车，他穿的便装嘛，我走到跟前，他把那个警官证亮出来以后，我一看是便衣警察，他说帮我拘个人，需要乘坐你的电瓶车。那我就毫不犹豫的，我说上车，我说在哪，他就指着方向，我就带着他去抓捕犯罪嫌疑人。
2: 最终在警民协同配合下，民警成功拦截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袁某。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民警孙凯，
3: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追赃挽损工作同步推进。
2: 警民同心，其利断金，嫌疑人成功落网的背后，既有民警的尽职尽责，也有像周先生一样的热心市民的正义担当。后续警方为外卖小哥参与平安建设的行为给予了专项奖励，正是这一份份挺身而出，一次次守望相助，汇聚成守护城市平安的建设屏障，让正义永不缺席，让温暖常驻心间。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服务。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3: 北京时间21: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全省最高温度24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0度左右，苏南地区15到16度。省会南京今天夜里阴转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首先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为切实缓解外地来南京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江苏省肿瘤医院联合南京市宁停车平台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引入位于医院附近的鼓楼区徐府巷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大约670个车位，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和分级停车优惠。数据显示，四月份南京二手房成交10599套，创下近一年新高，环比三月上涨19%。这是南京二手房市场今年连续第二个月成交走高。自3月20号南京房六条新政落地之后，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日均成交超过480套，改善型需求与刚需力量共同推动市场升温。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记者今天从 FAST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了解到，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
4: 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历

0: 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知来处，明去处，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近日，中国第一条省与省之间的跨省直通地铁开通了，这就是宁马市玉线南京地铁 S2 号线马鞍山轨道交通宁马线。相比于中国第一条跨省市地铁，就是上海地铁11号线加苏州地铁11号线而言呢，无论是苏州主城区或是昆山主城区，通过地铁实现于上海主城区的往返都得在花桥站换乘，而南京与马鞍山的主城区之间通过宁马市玉线这条跨省地铁，两省两市之间那是无缝衔接。南京与马鞍山虽然分属江苏、安徽两省，却山水相连，交往频繁。从六朝基辅到江南旧属，从兵家门户到文脉共生，两地跨越2000年的历史深度交融，早已刻下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马鞍山雄踞长江下游东岸，紧邻南京西南，是南京通往皖南、赣北的水路要冲，自古便是金陵西大门、健康生命线。三国东吴时期，孙权从武昌，也就是如今湖北鄂州迁都南京，首先占领采石，进行大规模屯田，马鞍山一度成为南京的粮仓钱库。东晋南朝时，溧阳也就是如今的马鞍山河县，当涂也就是如今马鞍山的当涂县，这两个地方是捍卫健康的前线重镇，无数战事在这里上演，守护着六朝古都的安宁。南宋绍兴31年，也就是1161年，于允文与采石矶大败南下金兵，阻止金军渡江，间接保全南京与江南腹地，为南宋延续国祚奠定关键基础。元末明初，朱元璋东进跨江直取吉庆，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将战役发生地定在了采石。常遇春三打采石矶，为明朝定都南京打下了坚实基础。明清两代，南京与马鞍山长期同属一区，行政隶属深度绑定。明代设南直隶，管辖如今的江苏、安徽、上海，南京为南直隶首府。闷按察使司也在康熙3年，也就是1664年，分成了江南、江北按察使司两部分。至此，江南省已经有了3位巡抚、2位分治两地的布政使司、2位。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3.7。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0: 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3: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弄新局面。
4: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0: 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7，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7: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6: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8: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6: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9: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0: 加上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1: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2: 哎呦，我都算不上了，
13: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4: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6: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 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

0: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経済を
4: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 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

0: 一季度江苏服务业实现良好开局，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1: 2026年太湖防总指挥长会议召开，刘晓涛出席并讲话。
0: 刘晓涛会见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孔峰。
1: 贯彻落实省委14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今天请听全面抓好党的建设，凝聚干事创业磅礴力量。
0: 我省加速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新生态。
1: 省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影响，江苏地区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0: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9号开始气温回升。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3度。淮北地区偏西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持续巩固服务业发展向好态势，规模以上服务业稳步增长，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稳固，创新动能持续发力，服务消费市场活跃，全省服务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来听江苏来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9777.2亿元，同比增长5.2%。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5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3%，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个百分点。服务业创新动能持续发力，最近江阴数据集团打造的算法超市正式亮相，为本地各类 AI 场景落地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目前上线的算法超市 1.0 版本已集成生成式 AI 数据分析服务、语音智能服务、视频分析服务四大核心算法能力，产品涵盖 AIGC 创意工坊、代码生成平台、视频融合分析、语音识别、社情民意分析、无人机 AI 讯标服务等六大实用服务板块。平台还携手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知名技术服务商，提供一站式算法解决方案。江阴数据集团大数据公司技术副总监黄子辉：
4: 我们 1.0 的算法超市呢，汇聚了全市的优质算法、算力服务、本地大模型和 AI 工具包，为江阴市的 AI 应用研发落地赋能提速。 2.0 版本会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预计6月上线，能届时需求方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直接在线调用算法服务，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3: 数据显示，1到2月全省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0.4%、14.9%，数字赋能稳步推进。江苏省统计局服务业处4级主任科员曹颖：
5: 1到2月全省规模以上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9%、17.8%，其中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技术推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5.3%、18.9%，创新引领不断增强。1到2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3%，增速较上年全年加快1.5个百分点。
3: 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稳固，1到2月全省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2%，增长贡献率达75.2%，支撑作用显著。其中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同比增长明显。钣金作为设备的外壳与内部结构骨架，其精度与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端制造的整体性能。位于宝应县的江苏新奇生精密钣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核电、医疗、轨道交通领域高端钣金定制的智能制造企业。在企业生产车间，一台台智能化激光数控复合机高速运转，为国外企业赶制订单。目前企业60%产品聚焦核电领域，
6: 凭借过硬品质成功实现核电配套产品的国产化替代，
3: 服务消费市场活跃，优质文旅产品供

0: 绩丰富，文体旅深度融合，服务消费活力不断释放。一季度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6.5%， 增速较上年全年加快 1.6 个百分点。
1: 5月7号，2026年太沪防总指挥长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抓细抓实太沪流域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太沪防总指挥、省长刘晓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刘晓涛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太沪流域防汛抗旱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注重预防为主、源头管控，坚决扛起保障流域安澜的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施治，精准实施洪水预报调度，着力防控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完善水利工程体系，加强台风预报预警和隐患排查，提前组织风险管控和转移避险，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完善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推进设施更新扩容，增强城市排水防涝能力，统筹推进太湖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强化断源截污，科学精准调水，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切实保障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为促进河湖安澜、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孙志宇强调，要积极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准确把握防汛抗旱面临的形势，坚持流域统筹、区域协同，全面压实各项责任，强化统一联合调度，持续提升四域能力，狠抓防御重点环节，统筹做好抗旱工作，凝聚团结治水合力，全力以赴筑牢流域水安全，坚固防线。上海市副市长张晓红、江苏省副省长马世光、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姚高原、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以及安徽省相关负责同志在各地会场参加会议并发言。太沪防总秘书长做工作报告，华东区域气象中心负责人介绍天气趋势。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水利部流域各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5月7号，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郭孔峰。刘晓涛对郭孔峰一行来江苏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丰益国际集团一直以来对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期待丰益国际集团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进一步拓展全产业链投资布局，加强油脂科技、食品深加工、大健康等高附加值板块合作，促进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创新发展。郭孔峰表示，江苏是丰益国际集团重点布局的区域，企业将进一步对接江苏发展需求，深化务实合作，落地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提升产业链、价值链能级，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3: 联播评论。
2: 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抓好党的建设。十五五时期，江苏要有效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就必须更加坚决有力地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全省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江苏实际，主动担当作为，因地

0: 质疑创造性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全省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思路格局、能力本领、工作作风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有针对性地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高效能治理。
1: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等整改落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形成常态长效，推动各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把这些基层党组织建强用好，各项任务落实就有了坚实依托。要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准确全面把握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新动向、新特点，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让我们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确保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努力创造实务发展更好实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3到14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车辆交给自动驾驶靠不靠谱？各类危险场景系统能不能够应付？随着智能驾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共性难题摆在了行业面前。江苏作为新能源汽车大省，是如何在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上探出一条新路的？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和应用呢，人们对于辅助驾驶、智能驾驶的需求和要求是越来越高。那么大家始终最关心的就是两个字儿：安全。那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位于盐城大丰的长三角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那这个试验场呢，正是为了帮助车企解决这项核心问题的。
4: 每款新车上市都必须要经过大量的验证测试，传统的测试场地渐渐无法满足智能网联汽车的需求。适应新变化，江苏前瞻布局在盐城与央企携手打造了这一全国首个大型封闭综合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这里不仅设置了隧道、高架桥等场景，还能模拟 GPS 信号中断、雨雾天气等特殊情况，可以帮助车企更好地验证智能网联汽车在不同情景下的感知决策能力。从2024年落成到现在，这里的试验场景还在不断增加和完善。中汽股份战略规划与科技创新部部长唐晓峰：
5: 那目前来说，我们有1000余种这种测试场景，把一些危险的边缘的场景都能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进行复现。像江苏这个片区是整个汽车研发机构核心的一个聚集地，那我们在这个片区以后，我们就能很好的就近服务客户的这种研发需求。目前国内的超半数的这个新能源车企都在我们这个场地呢进行相应的产品开发和验证。
4: 在新能源车智驾系统日趋成熟的同时，无人驾驶的研发也在加快推进。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要求，自动驾驶分为 L0 到 L5 六个等级，目前市面上大多都属于 L2 级别。按照法规要求，系统只起辅助作用，驾驶主体仍为人类驾驶员，到 L4 级以上才开始真正的无人驾驶。
3: 好，那我们刚才看到这辆车呢，它自动闪避了一辆从视线盲区驶出来的汽车。那么这个并不是后台的工程师给它的指令，而是它在自动感知到障碍物之后呢做出的决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驾驶车呢，其实已经变得更加聪明，学会了自主的思考和决策。
4: 别小看这一次避让， 它背后是智能网联。

0: 汽车训练方式的改变。以往的自动驾驶是规则式的，工程师根据常见路况写好指令，车辆接到传感器数据，根据指令进行操作。因此，我们看到无人快递车、清洁车通常都在固定线路上行驶。但现实中总有工程师无法预判的场景，如何应对这些潜在风险？南京这家企业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让大模型带着汽车自主学习。中汽创智 AI 应用工程师夏华：
1: 最大的区别就是从以前的人去写规则变成了由数据去驱动，我们只需要把数据喂给我们的大模型，它自己去学习，不需要我们人类去干预，最终端到端模型的驾驶水平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人类。
0: 工程师们一边采集海量数据训练聪明的车，另一边加快布局

0: 设备又怎么办呢？企业还引入了卫星通讯技术，探索天地协同解决复杂环境的运行难题，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从单点智能迈向全域全场景生态。中汽创智通信与安全业务总经理司胜莹，
1: 在算法层和场景层和数据层，能够对现有的端到端大模型基础的这样的单车智能形成一个

0: 江奇慧的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根据气象监测标准，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摄氏度，并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结果显示，厄尔尼诺呢，往往是发生在夏秋季节，而春季开始的事件通常是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从目前预测情况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介绍，
2: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 2.5 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1: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会呈现南北两条雨带，而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也是偏多的，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其中江苏地区预计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蒋威说，
2: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3: 近日，为了切实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省肿瘤医院联合南京市宁停车平台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引入位于医院附近的鼓楼区徐府巷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约670个车位，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和分级停车优惠。此举标志着医院在优化就医体验、盘活周边停车资源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4: 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肿瘤专科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位于玄武区白子亭核心区域，年接诊量近54万人次。由于院区的空间狭小，现有停车位无法满足来院就诊人员停车需求。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
5: 那么我们肿瘤患者呢，那么有一些特点，很多都是年龄大的病人，那么行动不便，同时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他可能还面临要长期住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就医出行就更为不便。
4: 在距离江苏省肿瘤医院东门约10分钟车程的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拥有670个地下泊位，日间和夜间均存在一定的闲置时段，一边是一位难求，一边是资源闲置，共享停车的条件由此成熟。为方便患者就诊，江苏省肿瘤医院与宁停车平台、南京智慧停车公司合作，推出院外专供泊位加免费接驳加分级优惠的一体化服务，将田家炳停车场纳入医院停车保障体系，优先满足外地就医车辆使用。应容介绍，在费用方面，医院同步推出分级停车优惠，门诊患者停车按每小时4元标准收费，住院患者每日封顶20元，切实减轻外地就医患者的经济负担。
5: 患者呢，在挂号成功以后，获得这个短信的预约码，凭这个码优先享受停车。停车场内也有清晰的接驳指示，可以看到接驳司机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外地的这样的一些车主可以快速的到达医院。
4: 近日，安徽的刘女士带着母亲开车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私家车就停在了院外的共享停车场，之后选择乘坐免费的接驳出租车到了医院。
6: 以前到这边停车，它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啊，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4: 记者了解到，医院在田家炳停车场84到86号泊位设置了就医专用接驳点，患者及家属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直达医院东门，单程时间仅需10分钟左右。接驳服务时间为
1: 工作日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
4: 基本实现随到随走，回程同样便捷。

0: 患者凭当日的挂号单、检查预约单或者住院证，即可不限次数的免费乘车返回停车场。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表示，为了缓解患者的停车难题，医院打出了有效盘活周边闲置资源的组合拳。
1: 那么首先呢，也是在医院门口设立了专属的阶梯停车站，方便患者上下。那么同时呢，医院也把自身的员工停车场腾挪出来，提供了180多个车位，方便这个外地患者来就医停车。那么同时呢，我们近期呢也是设立了共享停车。那么下一步呢，医院将持续优化我们的接驳调度，提升我们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共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入选。江苏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中国物联网国际创新园位列其中。
3: 近日，以新智领航创迎未来为主题的2026江苏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面向全球发掘金种子。大赛由省发改委主办，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承办，旨在加快培育10+X 未来产业体系，遴选一批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的未来产业项目。大赛设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两个组别，其中工商登记注册时间在2023年5月31号及之后的企业纳入初创组，之前的企业纳入成长组。
2: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经过严格选拔和评审，全国共有19992名学生获得这一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每人奖励6000元。其中100人作为优秀代表登上了这份光荣榜，江苏有5位优秀中职生上榜。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许一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6: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抵玉兰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如果缺乏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老花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400-710-1900，400-710-1900。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

0: 双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5: 以前到这边停车的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啊，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6: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7: 啊，我们要去重庆找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省气候中心预测，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入梅出梅将偏晚，八月高温日将偏多。省教育厅公告，全省1304所中小学的体育场馆假期面向社会开放。魏凤和案、李尚福案一审宣判。日本全国范围内爆发示威活动，外交部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不规范视频会议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国家安全部发布提醒。一张照片刷开门锁，消协实测曝光智能门锁的隐患。距离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还剩一个多月，应该说只剩一个多月了。中国大陆地区官方转播权的合作至今没有谈拢，面对国际足联的漫天要价，媒体评论，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杯，而是世界杯更需要中国。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一方已经进行反击。法国突然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准备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阿根廷南部发现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流调正在进行。美国新的反恐战略称，欧洲是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8: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看上去今天天气也都不错呢。事实上今天明天后天连续三天

0: 江苏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呢气温又回升了，然后到了5月12号就是到了下周二的样子，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4到36度，你准备好了吗？今天呢苏南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4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6度左右，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温度呢，说是也是受到最近一段时间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13度，最高26度。明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3度，最高27度。后天是晴到多云，最低14度，最高29度。如果再往后看的话，南京也会冲向三字头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天气方面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些信息。江苏省气候中心昨天发布了江苏省汛期6到8月份气候趋势监测。2025年10月份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今年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回暖，预计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我们先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的采访。
1: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根据气象监测标准，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摄氏度，并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结果显示，厄尔尼诺呢往往是发生在夏秋季节，而春季开始的事件通常是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从目前预测情况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介绍，
2: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 2.5 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1: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会呈现南北两条雨带，而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也是偏多的，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其中江苏地区预计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蒋威说，
2: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6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0: 刚才记者也提到了一些，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特定海域这种温度的大范围的偏暖，巨大的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的偏高，这意味着高温事件不仅更容易发生，而且可能更强、更持久，甚至是来得更早。但是呢，厄尔尼诺的增暖的效应往往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比方说2015年发生了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在2016年被打破，所以现在断言今年地球或者是今年冲击高温极限这个现象为时过早，但是相关的风险在显著的上升。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热搜新闻。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到期，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换新高峰。那么身份证过期之后能够接着用吗？新华社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部门和专家。据介绍，身份证过期之后立即丧失法定证明效力，不再是有效身份证件，将无法正常购买机票、火车票

0: 票还会影响酒店的入住、金融储蓄等业务，用过期证办理的业务，甚至是签署的合同，容易留下法律隐患，有时会被认定无效。目前居民身份证业务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以携带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申请换领。目前呢，微博热搜第一的词条是微信未读语音消息变灰，你赶紧看看是不是这样。最近多位网友发帖说，更新的微信版本之后，未读的语音消息显示是灰色而不是红色。有网友吐槽，会经常以为语音消息已经读了。对此，腾讯客服回应说，关于未读消息颜色的变化，目前 iOS 客户端正在灰度测试当中，部分用户可能看到灰色样式而不是红色。未读消息灰色样式属于 iOS 端未读模式的功能测试阶段的特征，该功能正在逐步的开放当中，用户可以确认未读状态是否是正确设置，后续更新会优化显示效果，可能会逐步优化恢复红色的显示。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有顾客拿着透明塑料袋接取小料自取台的免费酱料，有人甚至接了三大袋那么多。视频当中，小料台上标注着有蛋黄酱、黄芥末酱和酸黄瓜酱，旁边写着小料自取台。山姆的客服回应说，小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不会额外收费。其实这个事儿呢，看起来不大，几袋酱料也谈不上有多贵，但是很快引发了网友热议。一句评论尤其值得玩味，怎么说的呢？有时候真的不能够怪商家不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什么意思？你想，对此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这句话当然不是说商家可以降低服务标准，更不是替商家的管理开脱，他点出的是优质服务背后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前提，就是开放式服务依赖消费者的边界感。此话是所言甚是，用塑料袋大量的接取酱料已经明显超过了自取的正常边界，这种行为破坏了开放式服务最基本的信任前提，他把商家基于便利提供的服务变成了个人占便宜的机会，把面向所有顾客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少数人可以尽量搬走的福利。好的服务一定需要商家和消费者共同成全，不要让少数人的占便宜逼退了本来可以属于所有人的好服务呀。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继续来听热搜。36岁宝妈用筋膜枪按摩突发脑梗，这个话题上了热搜。筋膜枪被誉为是放松神器啊，有时候也用过，放松放松肌肉，哪个地方有点紧了，有点疲倦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带来大麻烦。在央视报道当中，四川大学华西学医院的运动医学中心的专家提醒，筋膜枪不要长时间的使用，不要用它来打骨头、颈动脉这些大血管、关节表面还有眼睛。如果不小心打到了麻筋或者是脊髓，可能会导致神经脊髓损伤，引起瘫痪。使用器械包括这个筋膜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器械，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有需要的话，还是求助有资质的专业医生为好。目前新闻热搜榜上排名靠前的一条消息是，你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吗？ 快改。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你都是怎么拿手机的呢？是用整个手掌握持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呢？如果你现在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你千万要注意了。最近山东滨州邹平的一个00后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的变形发炎引起了关注。这个孙女士

0: 用小拇指的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达到6到8小时，已经持续多年。近一个月来，他的手指疼痛急剧加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经医院诊断，孙女士被确诊是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她说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痛苦，并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的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手指关节。医生也说，这种拿手机方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用小拇指当支架的这种方式，拿手机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疾患，比如说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征等等，从而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指灵活性下降、手指变形等等。如果不及时调整这种不良的姿势，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如果你还是这种拿小拇指当支架玩手机的话，时间长了一定要注意，快改快改。怎么样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呢？网上有很多，比方说你最好双手托着，或者是用那个手腕部，用整个的这个腕部支撑，或者说直接放在桌面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不要经常举着，过一段时间就歇歇吧，做做手指操什么的。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最近呢，为了切实缓解外地到南京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江苏省肿瘤医院联合南京市宁停车平台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引入位于医院附近的鼓楼区徐府巷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约670个车位，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和分级停车优惠。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7: 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肿瘤专科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位于玄武区白子亭核心区域，年接诊量近54万人次。由于院区的空间狭小，现有停车位无法满足来院就诊人员停车需求。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
8: 那么我们肿瘤患者呢，那么有一些特点，很多都是年龄大的病人，那么行动不便，同时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晚期肿瘤患者，他可能还面临要长期住院的这样。

0: 的一些需求，就医出行就更为不便。
1: 在距离江苏省肿瘤医院东门约十分钟车程的田家炳中学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拥有670个地下泊位，日间和夜间均存在一定的闲置时段，一边是一位难求，一边是资源闲置，共享停车的条件由此成熟。为方便患者就诊，江苏省肿瘤医院与宁停车平台、南京智慧停车公司合作，推出院外专供泊位加免费接泊加分级优惠的一体化服务，将田家炳停车场纳入医院停车保障体系，优先满足外地就医车辆使用。应荣介绍，在费用方面，医院同步推出分级停车优惠，门诊患者停车按每小时4元标准收费，住院患者每日封顶20元，切实减轻外地就医患者的经济负担。
0: 患者呢，在挂号成功以后，获得这个短信的预约码，凭这个码优先享受停车。停车场内也有清晰的接驳指示，可以看到接驳司机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外地的这样的一些车主可以快速的到达医院。
1: 近日，安徽的刘女士带着母亲开车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就诊，私家车就停在了院外的共享停车场，之后选择乘坐免费的接驳出租车到了医院。
2: 以前到这边停车它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啊，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1: 记者了解到，医院在田家炳停车场84到86号泊位设置了就医专用接驳点，患者及家属可以免费乘坐接驳车直达医院东门，单程时间仅需10分钟左右。接驳服务时间为工作日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基本实现随到随走，回程同样便捷。患者凭当日的挂号单、检查预约单或者住院证，即可不限次数的免费乘车返回停车场。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表示，为了缓解患者的停车难题，医院打出了有效盘活周边闲置资源的组合拳。
0: 那么首先呢，也是在医院门口设立了专属的滴滴停车站，方便患者上下。那么同时呢，医院也把自身的员工停车场腾挪出来，提供了180多个车位，方便这个外地患者来就医停车。那么同时呢，我们近期呢也是设立了共享停车。那么下一步呢，医院将持续优化我们的接驳调度，提升我们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昨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南京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正式签约，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南信大科技商学院同时揭牌，继河海大学、苏州大学之后，江苏再添一家科技商学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采访。
4: 高校成果转化为什么难？却专业化人才，却资本接力，却体制松绑。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南京生物医药股为核心阵地，打造从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到孵化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现场发布的两创融合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科研组织、学科设置、成果转化等六大改革路径，同时启动大学生创投引导基金，以金融资本赋能师生创新创业。现场最引人关注的是揭牌成立的南信大科技商学院，这所学院将采用问题导向加真实项目加双导师加路演的沉浸式教学模式，专门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的复合型成果转化人才。南信大副校长金子康。
5: 同时呢，我们还将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全国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全力服务江北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
4: 科技商学院并非横空出世，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科技商学院。去年12月，河海大学、苏州大学相继成立科技商学院，省级层面也设立了江苏科技商学院。南信大此次揭牌正是这一制度性探索的延续，也是江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注脚。
3: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下，特别是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推荐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产品。华夏鲜宝跟您用过的其他类型的一些通便产品不太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有的一些产品呢，是你量越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产品

0: 品不太一样。现在还有一个很棒的体验活动，就是19.9元可以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一整瓶19.9元。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
1: 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3: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什么是淮扬菜？
4: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4: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6: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省气候中心预测，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入梅出梅将偏晚，八月高温日将偏多。省教育厅公告，全省1304所中小学的体育场馆假期面向社会开放。魏凤和案、李尚福案一审宣判。日本全国范围内爆发示威活动，外交部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不规范视频会议可能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国家安全部发布提醒。一张照片就能够刷开门锁，消协实测曝光智能门锁的重重隐患。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一个多月，中国大陆地区的官方转播权的合作至今没有谈拢。面对国际足联